0: 十五五工作计划、2026年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以及六五环境日东莞主场活动的相关安排。
1: 十四五期间，我市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底，我市七个国考断面优良比例达85.7%，四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保持100%达标，城乡黑臭水体连续两年实现基本消除黑臭，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改善7.1%，2025年达到3.00，创历年最优水平。空气质量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稳居前列，固废处置能力也大幅提升，累计建成无废细胞280个。无废城市阶段性建设进展评价排名在全国参与建设的109个城市中排名前列，形成了具有东莞特色的无废治理模式。同时优化执法监管模式，累计查处环境违法案件9296宗，创新推行支援服务加道歉承诺从轻处罚模式，实现了执法力度与温度的有机统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东莞将通过持续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深化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扎实推进土壤污染防治，从严抓好固体废物管控，不断完善环境治理体系等多项举措，为市民创造一个更加宜居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期间力争新建污水管网不少于269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每日150,000吨以上，力争到2030年国考断面保持稳定达标，优良率持续提升。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吴对林：
2: 要深化大气的这个综合治理，按照国家新的这个大气10条啊，要以细颗粒物 PM2.5 为主线，协同臭氧污染治理，聚焦 VOC 和氮氧化物的减排，以美丽蓝天为抓手，去全面提升我们的超低排放。
1: 另外，东莞还将深化重点行业锅炉炉窑提标改造，强化移动源车油路全链条管控，加快淘汰老旧柴油货车。2026年力争建成污泥集中处理和废灰资源化利用项目，推动无废城市建设提档升级。
0: 东莞将用2年左右时间集中解决一批乡村河冲水塘的突出生态问题。近日，东莞市乡村河冲水塘管护攻坚行动实施方案正式引发，方案明确到2027年底纳入省级治理名录的5条河冲，曾经出现黑臭现象的87条河冲水塘问题基本解决，长效管护机制同步建立，到2030年全市乡村河冲水塘问题基本解决，河湖库面貌实现焕然一新。
3: 此次攻坚行动实施范围明确，重点是曾经出现黑臭现象的河冲水塘以及河道淤塞萎缩、水域岸线侵占、岸坡坍塌等问题突出的乡村河冲水塘。行动目标是解决存量问题，恢复河冲水塘基本功能，改善生态环境。方案提出6项重点任务，涵盖清淤、岸坡整治、水系连通、污染治理、生态价值转化和长效管护。清淤被列为先手棋，东莞将深化发动社会力量、民兵队伍支援、工程项目带动、组建专业队伍四管齐下的工作模式，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岸坡整治强调生态优先，方案要求在满足防洪安全前提下，最大限度维持岸坡原生态，守护河流自然形态，原则上采用平顺护岸形式，做到安全实用、生态亲水。水系连通方面，将通过打通断头河、疏通淤塞河道、扩大过水断面等措施，增强水体自净能力。污染治理是攻坚的关键一环。方案提出，对纳入村级河湖长治名录的小体量入河排污口，实施全覆盖查测速，建立动态清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排污口将依法取缔。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同步推进，方案提出到2027年基本消除农村黑臭水体，同时深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强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和粪污资源化利用。同时，垃圾入河管控持续加码，东莞将完善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

0: 力打击垃圾倾倒行为。值得关注的是，方案专门提出推动河湖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鼓励发展湖库生态渔业、休闲垂钓渔业，结合碧道和幸福河湖建设，培育田园水乡游、滨水民宿、水上运动等绿色经济。根据实施安排，2026年5月至8月为启动部署阶段，各镇需建立问题、目标、措施和责任四张清单，2026年9月至2027年10月为集中整治阶段，实行消耗管理，2027年11月前完成总结评估。
1: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27批。2026年6月5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8批。截至6月5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18批4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2件，正在办理中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近日，东莞松山湖本土企业天机智能宣布完成10亿元 B 轮融资，投后估值约100亿元，正式跻身独角兽行列。背后投资方名单豪华，由高瓴创投、美团战投联合领投，腾讯等多家知名机构跟投，资金将主要用于技术研发、大规模量产及全球销售网络建设，进一步夯实天机在具身智能核心部件、系统能力与产品平台上的领先优势。
2: 天机智能成立于2015年5月，公司总部位于东莞松山湖，是国内率先实现 MEMS 关节扭矩传感器量产并应用于人形机器人本体的企业之一。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机器人的关节模组，能实时感知各关节扭矩和控制末端力，有效提升机器人的安全性能和交互性能。2025年，天机智能仅用4个月便交付力控人形双臂超2000台，服务超100家客户，成为全球首家实现该产品规模化量产交付且出货量最大的企业之一。2026年1季度，在手订单已突破10000台，客户覆盖45家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及具身智能独角兽企业，天机智能成长为百亿独角兽，是东莞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目前，东莞全市集聚超过7000家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3，覆盖从伺服电机、高精度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到机器人本体制造，再到系统集成的全产业链环节。2025年，东莞工业机器人产量达2.63万台套，同比增长6.9%。政策持续加码，助力行业发展。2025年，东莞发布《东莞市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及配套的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7条，明确提出到2027年形成营收1000亿级别的产业集群。2026年，东莞进一步确立了以人工智能为主的科技型创新型产业发展导向，重点打造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产业集群，推动人形机器人在制造业的试点验证，全力建设全域场景创新之城。从政策到资金，从平台到人才，东莞正以系统化举措推动机器人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位于东莞滨海湾新区交易湾板块的通科汽车半导体总部及高端集成电路智能制造项目实现主体结构封顶，为后续的车间装修、设备进驻及投产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3: 该项目由东莞市通科电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约10.5亿元，占地约20亩， 目前，项目一号楼研发中心已完成模板安装并实现主体结构封顶。

0: 二号楼千级万级净化车间主体结构此前已完工，正紧锣密鼓推进内部施工，一座集生产、研发、办公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总部基地雏形出现。作为项目建设的关键节点，主体结构的封顶为后续的车间装修、设备进驻及投产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根据建设计划，项目预计于2027年上半年竣工。 未来将组建省集重点实验室、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工作站、国家级 CNAS 实验室、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半导体材料研发中心等。项目全面投产后，将有效缓解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在核心功率器件上的缺芯痛点，助力滨海湾新区加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半导体产业新高地，注入强劲新动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5月30号凌晨，一批集成电路货物经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从东莞港码头搭乘专船直达香港国际机场，飞往全球。这批货物的发出，标志着空港中心自2023年4月18号正式运行以来，累计进出口货值突破700亿元。 空港中心坐落于东莞虎门港综合保税区，是全国唯一直达机场空侧的跨境海空联运项目。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创新实践和典型案例，该项目最大亮点在于首创安检前置改革，创造性地将香港国际机场的安检、打板、收货、集拼等核心功能延伸至东莞，相当于在没有机场的东莞建设了一座虚拟机场，把香港国际机场搬到制造业腹地家门口。 这一模式下，海关监管无缝嵌入航空安检流程，在东莞实现了一次查验、一次安检、一站装机、直达全球，整体作业效率提升 20% 为企业节省了约 30% 的综合物流成本。今年以来，空港中心进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近一倍， 31家航空公司、 146家空运货代在此开展业务，服务大湾区 2300余家企业。 高价值电子元器件是空港中心快速增长背后的强劲动力。目前，空港中心进出口货值中超过70%为集成电路等高端电子产品，这里已成为大湾区电子信息产业链接全球的重要通道。在保持电子元器件进出口货值稳定增长的同时，空港中心积极培育新增长点，通过推出跨境电商加空港包机专属模式，配套建设跨境电商中心，成功吸引了4家头部电商企业入驻， 开通了16条通达东南亚、欧洲的航空专线。2026年1至4月，出口跨境电商货量达 0.93万吨，同比增长近3倍。跨境电商正成为空港中心进出口货重攀升的新引擎。物畅其流的背后是智慧监管的硬核支撑。为保障这条超级物流通道高效运转，黄埔海关所属沙铁海关搭建全流程信息化平台及智能化卡口， 实现了卡口控制、场内操作、途中监管全自动化，将企业申报到放行的时间压缩至15分钟，实现货物从交货至空港中心到香港装机最快14小时。3年砥砺深耕，700亿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面向未来，高速货船、空港中心智慧物流园等一批新项目正在加快规划建设，未来物流通道将更顺畅，承载能力将在提升。
0: 近日，一批数量达1万羽的鸡苗在黄埔海关的监管下取得云签发首份动物卫生证书，被顺利发往香港。这标志着黄埔关区活禽成功通过指尖办秒出证的云签发模式供港。活禽供港具有鲜、活、急的特点，鸡苗从孵化成功出壳到出口只有短短1天时间。通过云签发模式， 现在企业只要在办公室轻点鼠标，即可直接打印证书，无需前往海关领取。江丰种业有限公司厂长陈远居介绍，从申报到出证，整个流程时间缩短了 70%， 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腿，企业少跑腿。为解决企业最后一公里的堵点，黄埔海关大力推广远程查检模式，积极推动企业纳入全国海关云签发试点， 同时密切与相关口岸海关及香港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联系，确保云签发数据及时准确，报送到各个通关环节，实现申报、拟证、签发全链条线上办理。此外，海关还在禽流感、新成疫等疫病监测等环节实施严密监管，确保供港活禽质量安全不掉链，通关效率在提速。据统计，今年1至5

0: 5月，黄埔海关累计监管供港活禽 1.8 万余。
1: 今年全国两会，脑机接口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纳入“十五五”前瞻布局重点。随着脑机接口的发展在临床层面提速，新技术也在持续解锁更多治疗想象。而在东莞康复医学领域，脑机接口正唤醒沉睡的神经，给无数神经损伤患者带来转变命运的可能。
2: 6月3号下午，东莞市康复医院迎来一位来自香港的患者李先生。李先生因为2年前的一次中风导致左侧偏瘫，从此给他身心带来巨大的不便，精神一度崩溃。
3: 而家左手左脚都系越嚟越差啦，而家啲肌肉萎缩晒啊，同埋咧就系好震动啊，成日跳动啊呢度，个人已经好低落。
2: 尽管如此，李先生没有放弃，一直留意医学上的最新治疗手段。
3: 有一次就知道咗有个脑机接口对中风个患者咧系有好明显嘅帮助。哇！原来东莞有间康复医院系有呢样嘢噶。
2: 东莞市康复医院康复治疗师刘子杰：
4: 我们是给他做一个手功能的脑机接口，主要是通过可以改善他的一个手的震颤，加上手部肌肉无力，还有肌张力高的一个状态。针对他的下肢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上下肢联动的一个脑机接口，改善他一个行走的一个步态异常，以及一个下肢无力的一个状态，生活能力基本上是能够自己是完全自理的，这个是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
2: 人体的运动、吞咽、言语皆由大脑神经肌肉这条精密的传导通路所支配，而当卒中、脊髓损伤等疾病导致这条通路中断，即便意识清醒，指令也无法传达。脑机接口康复的核心就是重建这条断联的神经通路，它通过高精度电极采集大脑运动意图产生的微电流，经算法实时解码，驱动外骨骼、康复机器人等功能执行设备，让患者的想法直接转化为动作。与此同时，设备在执行中产生的感觉信号又反馈回大脑，形成意念动作感知双向闭环，持续激发神经可塑性，促进大脑自我重建。东莞市康复医院治疗部副主任张世杰：
5: 经过我们这个临床数据的收集，我们发现它会比单纯进行一些常规康复训练的患者，他们的康复进度会快20%到30%。
2: 已经接受了一个多月脑机接口康复治疗的黄渤坦言，每天要进行两次，每次20分钟的脑机接口康复治疗，对他而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治疗效果已可感可知。
6: 每周之前呢，用不到嘢，做到之后呢，就可以渐渐去有啲感觉噶，手啊可以咁样，玩手可以左右咁移动。辛苦的有点辛苦了，有损伤。
2: 2025年11月，东莞市康复医院正式成立脑机接口康复训练中心，现有3台脑机接口设备，分别针对上下肢吞咽障碍和手功能康复治疗。截至目前，已为超80名患者开展脑机接口康复，其中62例为卒中、脊髓损伤、脑外伤等神经损伤患者。
1: 随着荔枝成熟季的到来，为切实保障上市荔枝的质量安全，近日谢岗镇农技中心组织农技服务轻骑兵深入辖区果园，开展2026年度荔枝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抽样工作，提前排查风险，强化源头监管。
7: 当天上午，技术人员先后前往曹乐村犁头坑荔枝园、黎村崖山荔枝园、南面村石门坑荔枝园等多个荔枝生产点。在果园内，技术人员仔细查看荔枝的生长情况和成熟度，严格按照抽样规范，使用东莞农监手机 APP 对抽样信息进行现场登记，确保样品编号的唯一性和可追溯性。随后，从即将上市销售的非子效荔枝中随机抽取样品，并细致做好样本标识、封装等工作，确保样本在送检前状态完好，编号清晰唯一。采样过程中，技术人员还与果农进行了交流，了解当前荔枝生长、用药及上市情况， 并向果农发放用药安全相关资料。谢岗镇农技中心办事员刘斌：
8: 本次抽检聚焦鲜果上市关键节点，严格依规开展化验，从源头排查违规用药的隐患。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落实抽样巡查，严把果品上市质量关口，保障谢岗荔枝安全达标上市。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9: 谢岗镇召开行政执法工作培训会，全面提升全镇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能力与法律素养，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执法规范的高素质执法队伍。连日来，横沥各中小学扎实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宣教活动，通过理论宣讲与实操体验的方式，全面提升学生的防溺水意识、自救互救能力及应急处置水平，从严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连日来，桥头多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全镇经营性游泳场所开展拉网式专项检查，全面排查安全隐患，规范经营秩序，保障群众夏日游泳健身安全。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0: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打开本周声音字。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明确咗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嘅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十五时期系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嘅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0: 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正表示，
1: 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当于它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它相当于是我们在五年规划里面的一个专项规划，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最后，它也是各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它去编制本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时候，它的一些行动指南。
0: 规划总体要求入边的专栏一列出了十五项“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其中十三项为预期性指标，另外两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约束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2: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呢，综合生产能力呢，国家里面呢大概是1.39万亿斤，我们的实际产量呢是超过了1.4万亿斤。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呢，对于我们的粮食啊综合生产能力呢，它给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下，它都呢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产量。所以说呢，产能表现出来呢，它是低于实际产量的。
0: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李国祥认为，我国目前具备实现呢一目标嘅能力。
2: 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我们的测算呢，达到1.45万亿斤呢，应该来说呢，还是呢有充足的把握。1.45万亿斤，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0: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咗“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劳动力流动，边个嚟种地、点样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在这个背景下，规划给出的破局之道是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强国路径。专栏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特别提到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凌雄表示，用算力替代体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跨越。
3: 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呢，重点还是在于构建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协同机制，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升农业要素的精准感知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聚焦短板与前沿领域，加快丘陵山区试验农机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并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扩展应用场景，以提升精细化作业水平。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2026年6月1日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了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亦筑牢了服务保障的后盾。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 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

0: 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0: 直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九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去年增长 7.1%。 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经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亦呈现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1: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0: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十二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个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2: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0: 值得注意的是，今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3: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 比如说呢，不

0: 格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已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0: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继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成功运营后，我国自主建造嘅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冇耐前完成出海试航任务。本次试航有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共同参加。11日内完成了包含侧推、电站、无线电、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等在内的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同步验证了震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值得一提的是，试航途中爱达花城号仲同执行韩国航次返航的爱达摩都号首次在海上相遇，两代国产大邮轮同框大海的画面令人动容。大型邮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检验一个国家综合造船实力的标志之一。从跟跑模仿到自主创新，中国船舶业正以大型国产邮轮为重要支点，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与爱达摩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了6400吨，提升到了14.19万吨，客房增加到2130间，满载可容纳5232名乘客，长度比爱达摩都号增加了17.4米，总长达到了341米。冇睇爱达花城号嘅船体更大，但建造周期反而缩短咗8个月，生产效率提升咗20%。呢个背后系数字化、智能化设计嘅全面应用。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设计研究院院长黄章健：
4: 邮轮还要满足大量的规范的要求，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要求，不同的空间形成的规则要求就有2700多种。把这个规则植入到我们的设计平台里面去，就相当于给它装了一个大脑，让它更智能。它会基于这些要求自动去识别，不仅是提升了这个设计效率，同时提高了设计质量。
1: 从首制船爱达摩都号的从零起步、艰难破冰，到爱达花城号的经验复用、精准迭代，短短3年时间，中国造船业在大型邮轮领域实现了从做得出到做得精、做得快的跨越。巨轮背后影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2025年，我国造船业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位列全球首位，续写16年冠军传奇。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全球领跑。造船员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

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首次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在全球18种主要

0: 交付，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的三大特征。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
1: 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我们可以关注中国在 LNG 船的承接上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又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
0: LNG 运输船是运输液化天然气的特种船舶，是衡量一个国家船舶最尖端精密制造能力的标尺。由于与能源安全密切相关，且设计和建造工艺极其复杂，与航空母舰、大型邮轮并称为世界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就在上海长兴岛，中国船舶集团下属的造船企业沪东中华为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建造的大型 LNG 船由佛公主号刚刚完成交付，这个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五个月。由佛公主号全面采用沪东中华自主研发的第五代长行系列 LNG 船型核心设计，集成先进水动力优化技术，排放满足全球最严苛标准。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王华兵：
2: 我们这个船呢，还配置了再液化系统和最新的维护系统，能够尽量减少天然气的这种蒸发。应该说，这条船它有非常好的兼容性，能够到世界上啊120多个的这种岸站进行天然气的装卸。
0: 由佛公主号将成为沪东中华今年交付的第三艘大型 LNG 运输船。目前沪东中华手持 LNG 船订单超过60艘，厂区同时在建多达16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咁就喺3年前，中国 LNG 运输船的全球年交付量占比仅有5%左右，呢一数字喺旧年跃升到咗20%到30%。订单爆发嘅背后系核心技术同关键工艺嘅全面自主可控。LNG 船建造难度极大，是一个上80000个零部件组成的复杂有机体，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用于储存液化天然气的液货仓。液货仓的材料必须能锁住零下163摄氏度的低温，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种叫阴瓦钢的特殊材料。阴瓦钢又叫不变形钢，它的厚度仅0.7毫米，但却韧性极强，在极低温度下亦不会收缩变形，能将液化天然气安全地锁在超低温环境入面。中船集团沪东中华总装仪部维护系统作业区主任徐超：
3: 那阴瓦钢其实它有两个关键的特性，一个是它的这个低温韧性很好，就是说你温度越低，可能它的这个韧性反而会再提高。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它的这个膨胀系数特别特别低，所以它不会因为降到极低温环境以后那个脆化变形啊，所以它是这个用来包裹这个低温天然气啊，这个绝佳的材料。
0: 在过去的20几年，阴瓦钢技术却完全被国外的一家企业垄断。为了攻克这核心技术，沪东中华联合宝姆特种冶金有限公司协同攻关，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终于在2024年突破了核心材料的研制，使我国成为目前世界上第二个可以量产阴瓦钢的国家。咁除了阴瓦钢，与之配套的另一个关键核心部件就是绝缘模块，它紧贴住阴瓦钢，承担住保温和承载的双重任务。一艘17.4万立方米的 LNG 运输船需要60000多个绝缘箱。为了保证绝缘箱这一核心部件的持续供给，沪东中华和高校共同攻关开发的绝缘箱智能化装配线，从单个的板材到全部组装完成，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阴瓦钢和绝缘箱双重突破的背后，是一条日益壮大的中国船舶产业链。围绕 LNG 船的国内配套企业已从20几家增加到了如今超过130家，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省份，其中长三角地区占了绝大多数。从长兴岛沿江而上，我们来到一江之隔的江苏南通。不久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最大 LNG 运输船乔治敦号就在这里完成交付。参与这艘 LNG 船建造的长三角地区的供应链企业达到了80家。乔治敦号的成功交付，令中国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建造能力的船厂增加到了5家。产业版图进一步拓展带来的是越

0: 黎月多的船舶配套企业扎根长三角。在江苏渝东县，一家主要从事 LNG 低温管等核心配套设计制造的企业，刚刚投资30亿元扩建了新基地，而其厂房投产后，将具备为每年8到10艘大型 LNG 运输船提供各类管道系统的生产设计、制造、安装等服务的配套能力。正是有了这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聚力攻坚、协同发力，中国造船业形成了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三大造船基地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从核心材料到关键设备，国产化率持续提升，创新活力不断增强，立足自主可控，产业集群加速成长，一艘艘中国巨轮正驶向深蓝，在全球舞台上加速奔跑。从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平稳运营，到爱达花城号的加速迭代，从 LNG 船全球市场份额的历史性跃升，到绿色船舶订单领跑全球，今日的每一艘巨轮都不再是单个船厂的胜利，而是一条覆盖设计、材料、设备、总装的全产业链的集体亮相。立足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依托一个个造船产业集群，中国造船业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稳步迈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国产佳作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同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热度。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小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和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曾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和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宏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年。然而这个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和质疑，一场围绕信念和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了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电影《年会不能停义》讲述了新老员工相见的喜剧故事。当刘斌遇上马杰，这对天选的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呢？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车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多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迪士尼皮克斯经典续作《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尼的成长，却亦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小朋友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和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成为推动光影资源跨界赋能、串联多领域业态的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拓展的消费场景，丰富了大家的观影消费体验。作为首批电影家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多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以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3: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0: 以影视 IP 为核心纽带，电影家新业态仲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坐落于宁夏银川的镇北部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红高粱、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多部经典影片在这里取景。影城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活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以影城为中心，当地集聚游览观演、沉浸式演艺、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家模式拓展文旅消费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3: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9点整，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奇峰路从金牛路到翠峰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3: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00000。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八千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拉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ent, c'est incroyable que je peux voir.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4: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5: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死子人，
9: 我是医生，
10: 我是党员，
7: 我不上谁上，
11: 我不上谁上，
12: 我先上，
13: 我上。
3: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5: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3: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5: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3: 同舟共济，
5: 万众一心，
3: 共创民族的荣光。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从环城南路辅路到长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唐天南路从桥交东路到天堂新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镇安西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嘉聚大道辅路从嘉聚大道到康乐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嘉聚大道从港口大道到博览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心中坦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除了《冰河世纪》里的橡子，或者是舒婷的《致橡树》，很多人都会发现自己对橡树的认知是多么的贫乏。其实啊，在中国有60多种橡树，南北都有分布。今天读书俱乐部我们要分享一本书《橡树的一年》，这本书让大家在了解橡树的同时，也能获取最前沿的植物学知识。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史军，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成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史军博士你好。
6: 刘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请史军博士来讲述，真的是
6: 应景，
5: 真能让大家学习很多关于植物学、关于树的知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种树啊，叫橡树，很多中国人都不太熟悉它。那橡树在中国也有分布啊，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先跟大家来聊一聊，让我们中国人了解一下中国的橡树的情况？
6: 其实啊，这个橡树啊，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西方来的植物，或者说西方才有的植物，欧美才有的植物。但是大家就忽略了我们身边啊，所谓的橡树这类植物多得很啊，只不过我们平常不把它叫做橡树而已啊。
5: 哎，我们会有人把它叫做栗树，我还特别查了一下字典，那个栗是木字边一个快乐的乐，
6: 对，
5: 很容易念成乐树，那不是乐树，那是栗树。
6: 是的，是的啊，包括说我们传统上称为栗树的物种，还有称为青冈的物种，实际上在大类上来说，它们都属于橡树。啊，那橡树是实际上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啊，特别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时候，它涵盖了翘斗科栗属的很多的这种不同的植物，在海拔比较高一点的这种山上，我们都能看到很多很多的这种橡子。
5: 不要一提到橡树说，哎，那好像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告诉大家橡树就在我们身边。
6: 没错，
5: 《橡树的一年》这本书又讲了哪些的内容呢？下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听啊，来自这本书的出版方商务印书馆的声音。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顾青先生是怎样看待这本书的？
7: 《橡树的一年：北美本土物种的自然观察》，这是一个美国的生物学家叫塔拉米观察橡树的自然笔记。塔拉米他观察橡树一年，每天观察它，看它的变化，研究这个橡树跟动物的关系，跟周边植物的关系，最终看到围绕着橡树的一套生态的网络和这套生态链，能看到很多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橡甲在橡子中间产卵，然后鸟是怎么飞的，春天是鹰类的飞鸟，夏天是蝉，秋天是蟋蟀，由春到夏还有毛毛虫，

0: 还有各类的落叶下面的这种腐蚀质，类似这些东西，你观察之后，你就会对自然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我们现在生活在都市中的，我们国家也在城镇化，城镇化之后离自然越来越远。这时候如果家长带着你的孩子到你周边，你去观察一棵树，你可以是橡树，可以是柳树，可以是别的各种各样的树，你每天带他去观察一下，你带着手机就能把它拍下来，看它的变化，看它嫩叶一点点长出来，类似这种变化，然后看它周边的这种动物、植物，看它上面飞的鸟，看它叶子的变化，然后让孩子每天做个笔记记录下来，一年下来，你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他一定会变成一个热爱自然的孩子，同时一定是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孩子。第三，他一定是一个热爱写作的孩子。这就是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好的生活，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生活。给大家推荐《橡树的一年》，你可以看《橡树的一年》，然后你就模仿他，你就照着他这么做。如果里面有需要知道的新的知识，我新的鸟名、新的动物名、新的植物名，网上一查就查到了，获得新的知识，孩子由此获得成长。
1: 听过了资深出版人对这本书的介绍之后，植物学家史军，您又是怎样看待这本书的呢？
2: 橡树的一年呢，真的是感觉就是用镜头跟拍了一棵橡树的它的一年中的这种生活的历程啊，就是从十月开始一直又回到十月份啊，在这一年十二个月当中，他们经历的这个不同的生活状态，以及啊与之相伴的各种动物啊、各种真菌啊，他们的这种表现，就是把整个橡树实际上啊当做了一个生态群落来观察啊，看这个橡树它的落叶、它发芽、它开花、它结果，以及这些过程当中动物和这棵橡树之间又能产生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到底谁把橡子给弄走了啊？这些橡子最终的命运又是什么，这些枯枝落叶又能为周遭的动物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居所，或者说能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些粮食啊？而这些落叶最终它们的归宿又是什么，包括说它的花释放出来的花粉又是如何在空气中传播，又是如何让我们很苦恼的患上花粉过敏的，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其实我们讲的好像是讲橡树的生长历程，实际上它更多的展现的是橡树在这一年十二月里面跟周遭环境、跟周遭生物之间的一种关联性。
1: 很多朋友都听过那句话，一鲸落万物生。
2: 对，
1: 一鲸落万物生说的是死去的鲸鱼给海洋生态带来的那些影响。但大家注意，这一棵橡树啊，它在活着的时候就能给当地的生态带来很多的影响。
2: 没错。
1: 嗯，有一点要提一提，这橡树它不是一种小树，它是一棵大树。接下来到了细节部分了，史军博士跟大家科普一下吧，这一棵大橡树它能大到什么程度，那么它在一年四季啊，它都重点的和哪些的小动物们呀，或者说昆虫有密切接触呢？
2: 其实这个橡树啊，根据种类的不同，嗯，它们个头差别还是蛮大的啊。如果大一点的橡树，它的特别的特定的种类，在特定的环境的支持下，它能长到二三十米高。
1: 哦，
2: 非常高大。而且呢，如果周边没有这种与其竞争的植物的话，它的树冠会展得很开，就是像一个球形的树冠啊，这也是符合大家对于橡树的这种固有认知，是吧？比如说我们看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橡木制品呐，或者说以橡树为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logo 上面呢，你就会看到哇，这个树展开的这个树冠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1: 没错，
2: 对。也正是因为它的这个个头比较大，然后开枝散叶的能力比较强，产生的这个生物量比较大，所以呢能够滋养很多很多与之相伴的动物。那这个书里面实际上是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我之前也觉得没有关注到的事儿，就是没想到这个橡树上面

0: 居然有那么那么多的毛毛虫依赖于它的生存，而这些毛毛虫呢，实际上又成了很多鸟类的重要的食物。实际上，这个书里面有讲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故事，就是我们很难说，这个橡树叶子啊，我在我们人类看来，它不是一个很好的食物，非常硬啊，而且非常涩，但是对很多植物，或者说对很多以这个植物为食的昆虫而言，它们真的是美味啊。另外一个就是，那这些食草的这些昆虫，或者吃橡树叶子的昆虫，又会成为其他动物的美味，所以一棵橡树它能够提供的，远远不止说，哎，是一个我们可以乘凉的环境啊，或者说一个美观的一个庭院物种啊，它更重要的实际上是对于当地的这种生态系统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1: 大家想一想吧，如果是一棵特别高大的橡树的话，按照史军博士前面的介绍，能够长到20-30米，那真的有点像一座小楼的感觉了。这楼里面得居住着多少不同的居民啊！但有一点我没有想到啊，史军博士，咱们平常啊，在影视剧里面或者文学描写里面感觉到的橡树都特别干净利落，您刚才说那树上好多毛毛虫，这其实也是我没有想到的。那这树感觉它好像不太干净利落，它特别爱招虫子。
0: 哎，对，这事儿啊，其实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啊，或者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我们人类的一种刻板印象，以及这种刻板印象带来了一种比较奇怪的需求。什么叫奇怪的需求呢？就像我们以为的是，这个树它要健康，它就应该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状态，
1: 对，
0: 是吧？啊，这上面啥都没有。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如果它真的啥都没有的话，那这个物质的循环它该如何进行呢？这个长出来的落叶，它总归是要重归于泥土，重新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大的生态循环里面去。那这样的事情，如何发生？它实际上是基于很多的这种，不管是这个初级，食草动物，还是说次级的这种捕食动物，以及很多的真菌微生物参与，它才能够让整个系统变得活跃起来，然后也提升了这个橡树本身的活力。那这些事情实际上比我们看到了一个简简单单的、干干净净的、像塑料花一样的树，那要重要的多。对，
2: 读书俱乐部今天聊一聊《橡树的一年》这本书，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红六路从黄金路到环城西路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红纬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6: 读书俱乐部分享橡树的一年。这本书逐月记录了橡树的生长状况，突出了生命、死亡和更新的季节性循环，告诉我们一棵树是如何连接鸟类、昆虫，如何构建它的生态网络，又如何在环境当中发挥拱顶石的作用，让我们知道要看什么、怎么去看，以及如何和其他物种建立连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史军，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成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史军博士你好。
7: 刘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啊，被毛毛虫啃秃了叶子的国槐，毛毛虫也叫齿货嘛，还叫吊死鬼儿。我觉得很多的朋友都看到过夏季啊，那个毛毛虫把国槐，对吧，应该就是国槐给啃的一点叶子都没有，那也应该是对植物本身的伤害呀。刚才咱们说到的橡树上面的毛毛虫不会像吊死鬼啃国槐那样的一个程度吧。
7: 哎，这就说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啊，就是我们讲啊，在整个生态系统里面实际上是存在多种的力量制衡的啊。就比如说哎，这啃树叶的毛毛虫如果多的这种情况下啊，那其他的吃毛毛虫的动物自然会
6: 啊，鸟来了，
7: 提升起来是吧？啊，鸟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捕食性的昆虫啊，都会以这些毛毛虫为食啊。但是我们今天在城市里面碰到的这个问题，它的症结是什么呢？它的症结是它的上一级的这些捕食动物消失了，或者是数量太少了，不足以控制这个虫害的爆发。当然了，还有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某些外来的入侵物种导致了这种我们叫虫害的爆发。因为我们的本土

0: 动物对此是没有解决办法的。
1: 前面谈到了这本书的第一章是从十月份开始的，十月份的橡树啊有非常显著的特征。

0: 把答案告诉给大家吧。其实答案特简单，两个字儿，
1: 就是结籽儿。对，这正是一个橡籽儿大量的成熟的季节啊。那我们讲啊，橡树之所以吸引人，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橡籽儿啊。特别是这两年啊，有很多朋友都特别愿意去收集这个橡籽儿啊，因为橡籽儿它的这个形象特别的讨人喜欢啊，就是一个小果子上面还有一个翘斗，那个翘斗就像一个小帽子一样啊。那这个形象就是在那个动画片《冰河世纪》里面经常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看起来就非常非常可爱。而且不同的橡树，它的这个小帽子的形态、质地啊，这手感都还真不一样啊。有的是像一个这个正常的这种草帽啊，有的就像一个啊这羊绒毡的这帽子啊，有的呢就非常非常简单啊，像是一个夏天戴的薄的帽子，有的呢就特别厚实啊，特别像咱们在东北冬天戴的那个大厚的那个帽子啊。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多变的形态，就让我们人呢首先关注到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些橡子了啊。当然橡子它的产生显然不是为了让人来收集啊，而且我们人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不愿意去吃这个东西。
0: 但是橡子确实有一度是人类的口粮，只不过它不太好吃。
1: 对，很难吃，应该叫很难吃，它都不能说不太好吃，它应该叫很难吃。对，在江南的很多地方还流行着这样的一些做法啊，就比如说做这个橡子凉粉啊，在很多地方有一种特别的橡子叫苦竹，那当地会把这果实里面的淀粉提取出来做成像凉粉一样的食物啊，这种做法确实存在啊，但是确实不是一个大规模食用的一种食材，因为它里面的单宁含量实在是太高了，吃起来过于苦涩啊。就是涩到什么程度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更直观一点的比喻啊。
0: 和柿子比一下。
1: 哎，那涩多了，那涩多了啊。而且苦啊，而且苦啊。你就想我们平常喝葡萄酒的时候，那个涩味你提升个两三倍吧，就是那种感觉，就基本上不堪入口啊。所以做那些小食品的时候，实际上是做过非常复杂的处理才能够得到这个可食用的食物的啊。但是这些橡子虽然对我们人来说不太好吃，但是对很多野生动物来说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过冬的食物。
0: 我请问一下啊，这个花栗鼠吃这个橡子的时候难道它不嫌涩吗？
1: 哎呀，它也不是不嫌涩，有好吃的它当然会选好吃的呀。把这个橡子和花生放一块儿，你看它优先选哪个，它肯定选花生去了。
0: 好吧，我明白了，我以为这个花栗鼠就好这口，原来是因为食物啊有限，所以不得不吃，跟人类一样。
1: 对对对对，很多动物都是这样的啊，你有好吃的前面它优先肯定是选好吃的。就比如说啊，一个反直觉的一个现实还有什么呢，就是大熊猫在得到竹子和苹果的时候它会选什么呢？
0: 它
1: 优
0: 先吃苹果。
1: 对，因为苹果甜，苹果比竹子要甜得多啊，它是对甜味有非常非常敏锐的感受的。
0: 还有我想很多朋友都看过关于大熊猫的视频，我就看过一个啊，大熊猫喝那个盆盆奶，你要把它那个奶拿走它跟你急，但如果旁边是竹子你给它撤走点它不急。
1: 对对对对，很多时候其实动物需要的就是很多的糖分蛋白质啊，这些特定的营养成分啊。如果说这些营养成分在某个食物里面都特别的集中，且这些食物里面又没有干扰消化吸收或者说影响口感的一些化学成分的话，那当然是喜欢的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自然界你这样的食物那是极其少见的，是吧？
0: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相信这些动物他们也愿意找个小馆子点个三菜两汤。
1: 那必须的啊，那必须的。
0: 好，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谈到了橡子它的一个价值，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是用十月结籽结橡子的时候作为开篇的。在这本书的介绍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怎样观察一棵树，怎样理解本土物种的生态作用，橡树的一年给出了示范性的解答。

0: 哎，为什么从10月份开始观察一棵橡树，就有这样的一个给出了示范性解答的评价呢？
1: 哎，这里面啊，作者写了一个故事，或者说陈述了一个现实生态的案例。非常吸引人啊，就是说这橡树在自然界都是如何传播自己的后代的。啊，我们想橡树的这个果实或者说它的种子个头还是蛮大的啊，它显然不太可能是靠风来传播，是吧？啊，你靠水也不太现实，因为橡树生长的区域很少说这个是有洪水泛滥啊，它也不是生长在湿地周围啊，虽然说有一些特定的种类的橡树它可能会生长在河堤之上啊，但是绝大多数橡树都是生长在山上的嘛，啊，这个水流也不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传播方式，它主要传播的方式实际上就是靠动物。而动物呢，为什么就心甘情愿的帮它传播种子呢？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动物要储存过冬用的粮食，而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动物叫蓝冠鸭，它实际上是一种松鸭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跟我们的喜鹊啊、乌鸦啊，就是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中型的鸟类啊。那这个鸟呢，它就特别喜欢吃橡子，并且啊，它会把橡子藏在很多的地方，作为自己在冬天的一个食物储备。这样的一个储备呢，其实不光是对松鸦很重要，其实对橡树也很重要，因为这个蓝冠鸭啊，它虽然很聪明了啊，都能想出来这个分散储藏的办法，但是呢，记性呢终归不太好啊。它不太好以后，它就忘了，就是虽然存了，但是忘了啊，把那很多埋下去的这个橡树的种子，其实就忘掉了。忘掉了以后，那这个第二年春天来的时候，这些种子就获得了萌发的机会。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被蓝冠鸭吃下去的那些橡子儿，就充当了橡树付给他们的工钱，而他获得的一个服务就是来播种了很多橡树。当然了，作者也提到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细节啊，就是说那播种呢，可能比大家想象到的这种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对等服务的关系还要更为复杂。你要想象一下，如果说这只松鸦被其他的猛禽吃掉了呢，它吃掉了以后，它埋下的那些东西是不是都可以发芽了？
0: 哎，没错没错。松鸦咱先不说它记性好坏，它也有生老病死，但是呢只要它活着，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到处收集这个橡子然后藏起来。
1: 哎，
0: 它实际上是替橡子做了义务的植树工作者。
2: 读书俱乐部今天聊一聊《橡树的一年》这本书，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4: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5: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4: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6: 我是郭伟。话说黄桃罐头不是药，是东北孩子的神。您要是看过多年前热播电视剧《东北一家人》，兴许能记得有这么一段剧情。
7: 你们听说没有？
8: 啥呀？
7: 听说没？鬼节呀。
8: 鬼节，
7: 你听我说好吗？今年这鬼节跟往年不一样，说是阎王爷他妈逝世1万周年，阎王爷心情不好，得往回招人呢。
8: 听没有？招人
7: 说妈，这天下当妈的都有难呐。
8: 啊，
7: 我还听说只要是当闺女的呢，给妈买2瓶黄桃罐头破解，说是逃离就行了。
9: 啥玩意儿？扯的，纯粹封建迷信。那按你那说法，那还得买苹果，还得买鹌鹑，还得买梨。
7: 为啥呀？
9: 平安逃离吗？
7: 我都没听说。反正我听说是做女儿的，只要给妈买桃罐头就好使。
9: 那要赶上个没女儿的妈，就等死了。
7: 人说了，只要是女的，晚辈也行。反正你那是肯定不相信了，是吧？你又没遭难。妈呀！
8: 嗯。
7: 我就是倾家荡产要给你买桃罐头回来啊。
8: 哎呦我天哪，买2瓶罐头还至于倾家荡产呢？
7: 咋不至于呢？
8: 哎呀。我在医院的时候，我跟你说，年年是现金生产者，我不信这些鬼话。
9: 对，你是先进清洁工，我是先进车间主任，2个老先进，能搞迷信吗？
8: 你不能信，真的。嗯，可这世间的万物，自有因果轮回呀、啊，很多事情只能信其有，不能信其无。你说万一有个3长2短的，咱后悔都来不及呀、
7: 啊。那
8: 真的，哎呀妈呀，我老姨还没归呢，我得过来烧2瓶黄桃罐。
7: 爷爷妈妈，听你说，人买桃罐头呢是小事儿，关键呢是看当闺女的心里有没有妈。你看人现在当闺女都抢着给老妈买桃罐头。那玩意桃花都脱销了，我这怎么买？那是不是说我不孝顺了？对不？
9: 玲
7: 啊，
9: 那就受累。你也帮我打听打听，哪天是阎王爷他爸逝世1万周年，对吧？那是不是天下的闺女都得给他老爸买2瓶5粮液呀、啊？
6: 这段让人啼笑皆非的剧情，多少也能看出黄桃罐头在东北独一份的社会地位。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偏偏是黄桃罐头呢？罐头什么时候走入了中国人的生活？第一罐国产罐头是荤是素？能做罐头的水果有很多，为什么黄桃在东北的地位最不一般？物质匮乏的年代，一罐黄桃罐头有着怎样的价值？郭伟和你聊聊黄桃罐头背后的故事。

0: 罐头食品的历史能追溯到200多年前的法国。拿破仑纵横欧洲那会儿，为了保障自己的军粮供应，曾斥1.2万法郎巨资，在全国悬赏令食物长时间保鲜的方法。最后，有个糖果商人几经实验，找到了一个好办法，把食物高温消毒之后，装入玻璃瓶内密封，能让食物保持3个月甚至更久不坏。这就是罐头食品的雏形。因为耐储存的优良特性，罐头迅速在军队中风靡起来，又随着时间的推移走入了民用市场。那么，咱们国家是什么时候开始生产罐头的？关于这事儿，现在的说法不一，有说是光绪30年的，有位姓冉的商人在今天重庆江津创办了一家罐头厂。这家工厂高峰时期雇佣的工人超过200人，是咱们国家第一家罐头厂。也有说是光绪32年，有位实业家在上海成立了食品公司，生产罐头，是咱们国内的头一份。还有说是早在光绪19年，广州就已经有了罐头厂，叫广茂乡罐头厂，远远早过前面两家。那这家工厂生产的罐头是什么口味的呢？说起来，这罐头的内容在今天超市货架上也常见，它就是豆豉鲮鱼。这本来就是一道容易储存的菜，据说起源于19世纪后期，南方人浩浩荡荡下南洋的时候。当时许多迫于生计的中国人去东南亚一带打工挣钱，为了解决长途漂泊的吃饭问题，就有一些人准备了家乡盛产的鲮鱼在路上当口粮。为了延长鲮鱼的储存问题，大伙儿也是想了不少办法，最后发现先把鲮鱼用油煎熟，再泡在豆油里，能让鲮鱼挺长时间不坏。如果再配上一些下饭的豆豉，那滋味就更棒了。于是豆豉鲮鱼就成了下南洋的老百姓们必不可少的一道下饭菜，不仅陪他们度过了漂洋过海的寂寞时光，也成为了大家在陌生的东南亚缓解思乡之苦的一道美食。而等到了广州建立罐头厂，大家自然就想到利用这道现成的耐储存的菜生产罐头，生产出来的产品果然广受欢迎。直到今天，豆豉鲮鱼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现在您要是在广东一带下馆子，还能轻松点到豆豉鲮鱼炒的油麦菜、炒苦瓜等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920年前后，广州已经有了7-8家罐头厂，罐头的种类也日渐丰富多样起来。不过当时广州的水果资源主要是菠萝、香蕉和柑橘，生产罐头自然也大多是这些品种，桃罐头在广州的优势并不明显。说完了南方的广州，咱们再来说说北方的河北。100年前，河北可是有着咱们国内一个罐头名牌，赤心。听这个名字，相信您也能猜到，它的创始人是当年的一位爱国人士。此人名叫杨福清，出生在河北乐亭。他的父亲早年间在东北做生意，很有些名气。杨福清先是在天津念书，后来留学日本，结识了周恩来、李大钊等革命先驱。1920年，他怀揣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从日本、德国引进罐头生产设备，创办了赤心这块牌子。因为生产的罐头质优价廉，很快在市场上打响了名头。高峰时期，年产量达到80多万罐。产品除了在京津冀、东三省销售，甚至还能打开国外市场，出口创汇。杨福清挣钱之余，也一直积极支持革命活动。1924年，李大钊被北洋政府通缉，化妆到昌黎五峰山避难，就是杨福清拿出了500块大洋接济他的。不仅如此，杨福清还亲自出面掩护，让李大钊登上了前往哈尔滨的火车。 顺带一提，这个赤心牌罐头的宣传海报咱们今天还能找着。海报显眼处画着桃子、葡萄、山楂等多种水果，看来在当时的赤心罐头种类里，桃子已经能够占据一席之地了。清朝末年，咱们国家的罐头工业已经起步，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会有着怎样的发展呢？总的说来，咱们国家的罐头工业虽然起步不算晚，但产业基础比较薄弱，几个城市的厂家各自为战，没形成什么规模优势。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倒是激发了一波罐头热。国内不少城市都投资建设了罐头厂，给志愿军供应军粮。三年之后，志愿军陆续归国，战争结束是好事，但是国内这些罐头厂可就有点傻眼了。军队的需求锐减，那年头老百姓的生活又太困难，粮食能吃饱已经是烧高香了，谁还能吃得起罐头呢？好在那时候咱们北方还蹲着个进货大户。1953年苏联首次向咱们国家进口罐头，促进了一波国内厂家的产品迭代和技术升级。根据在粮油进出口公司工作的人员回忆，当时咱们国内出口罐头的种类可真不少。对苏联，咱们出口清蒸猪肉、清蒸牛肉、清蒸羊肉、去骨鸡这些禽肉罐头，还有苹果、梨、桃、杏、海棠、山楂、菠萝、橘子等水果罐头。除此之外，甚至还有酸黄瓜、青刀豆、茄子酱、甜馅辣椒、青豆这些今天已经不常见的蔬菜罐头。在这个过程中，东北地区的罐头产业也得到了不小的促进。时间一晃到了1965年，又一件小事儿为东北黄桃罐头产业添砖加瓦来了。当时的农业部和轻工业部组织成立了一个全国罐桃选育协作组，希望选育出果子个儿大、果肉黄、肉细、香气浓郁的黄桃作为制作罐头的优良原料。功夫不负有心人，上世纪70年代，大连市农科院成功育成了蜂黄、莲黄等优良黄桃品种。要说黄桃这种果树可太适合东北了，比起其他水果，黄桃树的适应能力强，即便是低于-18摄氏度的严寒，大多数黄桃品种也能扛过去。而东北肥沃的土壤、春夏季节凉爽的气候，都是适合黄桃积累营养物质的加分项。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世界就在眼前。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鹅对汉，绿对红，雨伯对
3: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1: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3: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4: 郭伟跟你聊聊黄桃罐头背后的故事。当然，作为一种水果，黄桃也有着自己的短板。一来，黄桃虽然在桃子里算是较硬的品种，但依然有桃子皮儿薄汁儿多的特点，不耐磕碰，也不适于长途运输。二来，黄桃上市的季节是8到9月份，同期丰收上市的水果有很多，黄桃的糖分含量卷不过人家，所以在有大量选择的情况下，很少有消费者会青睐新鲜黄桃。可您说这不是巧了吗？黄桃的这两点短板在制作成罐头之后都不复存在了。可以说黄桃是少数罐头口味胜过鲜果的水果，加糖腌制之后，黄桃的口感变得晶莹细腻，反而搞得不少人消费过黄桃罐头之后，出于好奇去买新鲜黄桃品尝。一尝之下，甚至有人上网感慨说，做罐头这么好吃的水果咋这个味儿啊。更巧的是，培育出两种黄桃的大连本身就是一个有着罐头工业基础的城市。打19世纪开始，清政府出于战争的需要，就曾奖励罐头生产。等到了民国初年，大连地区虽然没有全国知名的大罐头厂，生产罐头的小家庭作坊却也有了相当的规模，产量加起来也是个不小的数字。上世纪80年代，国家轻工部决定将大连罐头食品厂改造成国内北方罐头生产样板厂，于是国家出了一部分钱，企业出了一部分钱，双方一块凑了1000多万，从国外引进了3条罐头生产线。这一下不得了了，大连罐头食品厂的生产机械化程度一举迈过了50%大关，也成为了北方规模最大的罐头厂家。除了咱们前面说的这些有利因素，东北自己特殊的地理环境也注定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会对水果罐头爱得深沉。要知道，东北是咱们国家纬度最高、最寒冷的自然区，一年有4个月的漫长冬季。跟您说个冷知识，咱们国家大部分地区学生放假都是暑假长、寒假短，但是在东北，因为冬季比夏季更加漫长难熬，所以东北很多地方的寒暑假是一样长的，都放45天，甚至还有一些地区寒假要比暑假放得长，这也算是天冷给学生带来的额外的冰冷福利吧。同样也是因为气候寒冷，东北漫长的冬季缺乏应季的蔬菜水果，直到今天入冬时节，还有不少东北同胞往家里囤

都有健康上的顾虑，但在几十年前，它们却是贫瘠生活中珍贵的营养品，这背后又会有哪些故事呢？罐头最开始出现在咱们国家的时候，因为工艺成本高，不说别的，马口铁罐子在当时就是个稀罕东西，所以罐头的身价自然不菲。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女婿上门见丈人丈母娘，要带的礼物就有罐头，剩下的几样是香烟、进口火腿和咖啡。这么看的话，罐头在当时的地位可见一斑。解放以后，咱们国家的罐头工业虽然比以前发展了不少，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罐头依然是老百姓不舍得消费的奢侈食品。比如著名的作家梁晓声就曾经撰文回忆，他是小学6年级才知道世界上有水果罐头这种东西的。那时候，梁晓声的一同学跟另外几名同学大谈水果罐头如何好吃，说这东西是把水果削了皮，切成块，放在一个铁罐子里，再加些糖水，最后将铁罐子封好。梁晓声第一反应是不信，还跟同学说，把水果削了皮儿，剃了核，切成块却不吃，反而要装进铁罐里，还要盖上盖，那是干什么呀？那不是神经病吗？等到真见过了水果罐头，尝了罐头的汁液之后，梁晓声彻底迷恋上了那种味道，甚至为了吃一次罐头啊，盼望自己生一场大病。因为当时老百姓家的孩子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有可能吃到自己平日里很眼馋却又吃不到的东西。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上世纪70年代，一罐黄桃罐头的售价大概是1元钱，而当时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20几块钱，一个罐头就是月收入的1/20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黄桃罐头就成为了东北人走亲访友、慰藉生病孩子不可或缺的好东西。有网友就回忆说，小时候生病，我爸去买药，远远的就听得叮了咣啷的玻璃瓶碰撞的声音，就知道黄桃罐头来拯救我了。都说童年的记忆会影响人的一生，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黄桃罐头早就不像过去那般珍贵紧俏，但东北人对于黄桃罐头特殊的记忆还是留了下来，在日后的生活里发酵成了对这种食品的热爱。前一阵子网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说一个女孩跟着自己的东北男朋友回老家见男方父母，老两口做了一大桌子的菜，还有一份金黄的黄桃罐头，在一桌子大鱼大肉中分外显眼。女生就对这个菜品安排有些迷惑，忍不住发帖子询问网友，第一次来男朋友家，席上有个黄桃罐头，看看这席面到底是同意不同意啊。于是东北的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开起了玩笑，可以了，老两口就差把自己炖了。还有的说，我二大爷走的时候都没这待遇。当然也有热心的网友给女孩解释说，桃罐头是东北的最高礼仪，都是年夜饭才上桌的，他们很重视你。说到底，黄桃罐头自然没有药品的疗效，生病的人懂，把它封神的东北网友也是心知肚明。其实大家对黄桃罐头的追捧更多的是一种感情的寄托，那是在病毒侵扰、身体难受的时候家人给予的关怀与爱护，是支持我们战胜病痛、好好生活的甜蜜力量。好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短史记》。

0: 冷硬知识，浓缩精华往昔，短史记。我们生活中经典的午餐肉品牌，竟然起家于一罐山寨番茄酱。短史记，我是郭伟。说起这午餐肉罐头，肯定有不少朋友喜欢，尤其是吃火锅、麻辣烫的时候加几片，汤汁的味道浸润到午餐肉里，可以说是别有一番风味。可说起午餐肉罐头的品牌，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时间都会想起老字号梅林。这个牌子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不过梅林最开始并不是做午餐肉的，而是通过一种西餐常用的调味品番茄沙司赚到了第一桶金。怎么回事呢？原来100年前的上海，有一群厨师在西餐厅做菜糊口。打工之余，他们发现美国出品的台尔蒙牌番茄沙司价格昂贵，用量却很大，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经常卖脱销。这群厨师就在一块商量了，这番茄遍地都是，那么便宜，美国的番茄沙司却那么贵，咱们能不能试着自己做呢？要是干成了，不也是一条赚钱的路子吗？说干就干，这群厨师合伙租了一处房子，购置了土灶、蒸锅等用具，就撸起袖子做起实验来了。虽说条件简陋，也没有实验室的专业设备，但是这群专业厨师还是凭借着自己高超的烹饪技术和灵敏的味觉，调出了番茄沙司。最神的是，做成之后，大伙儿把自产的番茄沙司送到餐馆食用，您猜怎么着？一群老顾客都没尝出来这跟价格高昂的台尔蒙牌有什么不一样。既然品质味道都不输，价格还便宜，这群厨师的番茄沙司自然广受欢迎。创始人们积攒了一笔钱之后，大家各自拿出积蓄，加上向银行贷款，成立了梅林罐头食品有限公司。此后，梅林才逐步研发出了红烧扣肉、红焖牛肉、红烧鸡、油焖笋尖等罐头，并有了咱们熟悉的午餐肉品类，至今仍然点缀着咱们的餐桌。好了，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1: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2: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3: 一行白鹭上青天。
4: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5: 快看，那是什么？
6: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1只2只3只。
7: 那边还有呢，那边。
6: 对，
7: 看，哇，
8: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9: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七七阿布布嘎。

好歌，就是要听到音符落下的最后一个。这是王菲的一首《主角》，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也是一首很有叙事张力的歌。在这首歌里，大家听得出来，把秦腔、经典民歌混搭到其中。而且我自己觉得，它不是去追求那种无缝的链接，而是在这首歌里做了一次很有意义和价值的尝试，就是尝试跨越流行跟戏曲的那种音乐重构，让他们在听觉上呈现出了一种命运般的状态，一切都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这是歌手王菲第一次尝试着去唱秦腔，而且了解过王菲故事的朋友都会知道，她和戏歌里的那位主角的心境真的是完美契合，半生都在乐坛始终保持独一份的那种艺术姿态，不迎合世俗流量，特别像是戏台上那个独自撑起别离的主角，从来都没有刻意的煽情，可是却自带故事的分量，也让更多的朋友在他的歌声里面去读懂了成年人有的时候不愿意言说的一些心事和倔强。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和主角一样，独自承受了很多的聚散无常？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在暖场歌来自王菲的主角，这是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呢是2019年就已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来自陈燕的《主角》，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这部文学作品。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桥头桥龙路从里朗路到东部快速干线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从东部快速干线到里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们要来听当流行的旋律遇上一些戏曲的唱腔。其实很多时候这样的戏歌便拥有了独特的那种温柔和厚重。那我们就来听听看来自龚红的这样一首秦腔里是怎么说的。

这个中国最古老的梆子腔剧种秦腔，在刚才的这样一首流行乐作品当中，我们更多听到的是它保留的是那种秦腔的板式，也是带来更多西北大地的那种风骨在。秦腔，这是很多人说是西北黄土高原上的生命的呐喊。我也听说过一句话叫有西北人的地方都有秦腔，它就是流行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最早是起源于周秦时期的秦声，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成型在陕西的关中，梆子腔的鼻祖，它深深地影响了京剧、豫剧、河北梆子等十多种剧种。而且提到秦腔，可能很多朋友印象最鲜明的就是他那个高亢又激越的唱腔，对吧？那种悲怆苍凉的感觉。我自己还查了一下，这种悲怆感占了他整个传统剧目的90%，而且这样的一种感觉特别适合去表现苦难，去表现那种家仇国恨。我想在刚才的这样的一些戏曲当中，我们还是很能够感受得出来每一个心怀故土的人对于故土的那一份最柔软的念想，对吗？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戏歌的世界。我不知道在你的收藏家里有多少这样的戏歌，大家对于戏歌的感觉都是什么？对于中国的那些戏曲的剧种，各位最喜欢的是哪一类呢？

这首歌来自歌手刘惜君的《浮生一玲珑》，就是带着江南梨园的那份清雅气韵。陈珂说，评弹莺莺拜月，吴侬软语适合当下午茶的背景板。在这样一首《浮生一玲珑》的最开始，相信各位也是感受到了苏州评弹的魅力，对吧？

这样的一些戏歌作品其实很多都是带有那种古典温婉的那种感觉的，不过在刚才刘惜君的这样一首作品里面，我们更多听到的是一种还是很有气势的哈。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

0: 变幻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0: 跳跳糖、
1: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0: 开心水。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6: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5: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6: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5: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工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6: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7: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8: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9: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很多的女歌手都有尝试过把戏曲的那种雅韵，包括那种咬字方式，都轻柔到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比如我们接下来将要听她的这首《林雨夜归人》，来自黄龄。提到黄龄，大家都可能想象得到那个细腻缠绵的又慵懒的嗓音。我们来听听看，今天跟戏曲结合了一下下之后，

特别的儿女情长，对吧？特别的那种离愁别绪。就是在一个江南的雨夜，你会听到一位温婉的女子跟你凭栏听雨，跟你特别温柔的共情着所有的那些遥遥相望迟迟不归的牵挂。就再拿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说，可能更有感觉哈。我想江南丝竹包括吴侬软语带给人的，就是一个让你能够立刻静下心来，能够给你一份松弛感的感觉吧，就是让你慢下来，就是让你用更加细腻的心去打量你的生活，打量你的日子。而生活里面每一次对镜的那个来临，其实都不是白给的。我们怎么样从一种不觉知的状态转化为一种觉知的状态，抓住生命生活当中每一次这样的对镜，来打磨自己，来提升自己。我觉得人活着可能真的贵在就是有觉知这件事情，而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你的觉知心才会起来。你不光是听懂了很多的音乐，你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读懂很多很多的生活，而且不断地在要求自己精进的一个过程。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在前两天还看到过斯坦福大学有一个关于自我突破的一个核心发现，说很多人这一辈子可能只活出了潜能很小的一部分，然后呢就提出了一个理论，说我们的这一生啊，一定要见一次最强版本的自己。你琢磨一下这4个字，最强版本，你活出来了吗？你有在走向这个最强版本的路上吗？然后我记得这个发现还把应该说是用了成长型思维吧，把这样的一个发现拆解成了一个可以执行的维度。我印象里面好像是说你要勇于行动，要用行动去创造你的信心，而不是一直都在等待，你等待是等不来的。再有就是这个当中好像说到了节奏，就是说你守住一个人的节奏可能比盲目的比较是更为重要的。而且在这个里面印象很深的是你要善用休息时间，对，这个休息时间现在好像也变成了要学习的一件事情，通过休息你能更好的去恢复自己的能量。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要带你进入戏歌的世界，好好品一品。

0: 这一位。
1: 浅唱放黑草，
0: 还是听完他这正宗的唱腔吧。这是来自一位戏曲专业出身的这位李云霄打雷的坠霓裳，坠是点缀的坠，够正宗吧。就有时候戏曲专业出身的这个演唱者，他们在驾驭起来这样的作品就是游刃有余，对吗？今天你的故事我的歌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很特别的戏歌，我们从王菲在同名电视剧当中推出的这首主角开始说起。其实说到戏歌在中国的发展哈，最早应该追溯到京剧大师谭鑫培老先生，这个他真的是开启了戏腔通俗化的先河。这戏腔我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印象，最早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都是属于戏歌的行列，就是把这种戏味加歌曲化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然后呢依靠当时的广播包括唱片让更多的人所了解。好了，希望今天为大家呈现的这样一曲曲的戏歌各位能够喜欢，也觉得我们应该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去读懂了很多我们不曾读懂的深情，对吧？
2: 世人都沉醉，
0: 希望你在日常当中可以多多的去领略戏歌的魅力，也希望你通过戏歌也可以爱上戏曲，让我们的传统梨园文化在当下火起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4: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3: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4: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3: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4: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

0: 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4: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5: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要和您一起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智慧人生：3000年饮食文化与人物风流》。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历史学博士李凯老师，欢迎李老师。
6: 嗯，谢谢大家，各位好。
5: 这本书啊是写到了14位历史人物啊，都是大家熟悉的历史上的名人，他们与美食的关系，他们的精神世界，还有他们的传奇人生，会从中选取几个和大家分享。今天我们会说到一个人物啊，很多朋友也都熟悉，既熟悉又陌生吧，这就是屈原啊。屈原，我们说到屈原，我们会想到端午节，
6: 对
5: 啊，吃粽子，
6: 对，
5: 屈原比较清高啊，是一个植物达人啊，是吧？
6: 植物达人这词用得好
5: 啊，老是在抱怨，
6: 对
5: 啊，抱怨楚王为什么这个不重视我啊，没有看到我的价值，而且他的饮食，他是个素食主义者。是吧，又吃这个落英啊，又喝坠鹿啊，这身材应该是非常清曲的啊。我们这本书里也说到了屈原，而且说到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啊，比如说说到了屈原他写的这个招魂
6: 啊，
5: 哎，这是属于当时人的一种生死观的表现。
6: 对
5: 啊，就是说当时人们理解，比如说一个人故去了啊，觉得他的灵魂并没有走远，
6: 对，
5: 所以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叫招魂。
6: 对，这挺有意思的。
5: 嗯，
6: 从哪儿说呢？就从刚才米老师所讲的，我们平常认为啊，屈原忠正不阿啊，这个人行销骨立，面容清徐。我在书里头也用了那个陈洪寿，就是陈老莲啊，他的木板画屈原行吟图。这个屈原也是峨冠博带啊，宽袍朗袖，面容清徐。这个是人们想象的
5: 啊。
6: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啊，很少有绘画是写实的，清宫的那些绘画，包括郎世宁在位给皇帝画的例外。因为它是西方的画法，而中国古代的大量画是想象画，就包括咱们翻《三才图会》啊，明朝的一部大书啊，您会发现画尧舜跟画屈原长得差不多啊。
5: 对。
6: 想象的，他认为他脑海中的屈原就是那个样子。然而我们说真就这样吗？屈原真就是素食主义者吗？的确是离骚里头提他叫餐风饮露啊，这个时候吃的是落英啊，饮的是露水，这有什么热量啊，这人还不行销骨立，
5: 他肯定活不下去这么吃
6: 啊。对呀、啊、
5: 嗯。
6: 然而我们讲啊，您别忘了屈原还另外一重身份，他就是贵族啊。贵族在左传里叫肉食者
5: 啊，
6: 说明他也喜欢吃肉啊。谁不喜欢啊？
5: 嗯，
6: 好吃的谁不喜欢啊？啊，所以我们说呀，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啊。孟子还有个典故叫脍炙人口。为什么说喜欢吃脍啊？就那个鱼片啊，肉就是烤熟的肉，因为它好吃啊，它肯定比树上

0: 摘的什么野果子要好吃，这是人之常情。屈原也是如此。我们通过什么能看出呢？就是屈原的那是个长诗啊，《招魂》。这个《招魂》是《楚辞》中的一篇，他招谁的魂呢？就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屈原招自己的魂，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了，招魂。可是我们说没见过有自己招自己的魂，这个没听说过。招魂这种仪式是干嘛的呀？就是这人刚一咽气，古人认为啊，这个人的魂魄就分家了。这个魄是浊的东西，往地下走。
1: 体魄嘛，是物质实体。
0: 对对对，物质实体啊，魂为清阳之物，往天上走。那这个别让他分家。于是当时就一堆人站在高的地方，哪儿高站哪儿，站在房梁上、瓦脊上，拿着这个死者的衣服，那儿去招他的魂，
1: 就别走，
0: 别走。当然也可能拿其他的东西。我们看《礼记》也有记载，只要这人平常使用的东西，都可以用来招魂。这个时候你别走啊。这个镜头在94版《三国演义》里头，那个演卧龙吊孝那集有这个镜头。
2: 葬仪开始。

0: 公瑾，我来迟也。公瑾，公瑾呐，慢走。公瑾，公瑾，你慢走啊，公瑾，亮来祭你了。哎呀，嗨，嗨。
1: 程老将军，还不命他们住手？主公命尔等善待嘉宾。
2: 周瑜死了，诸葛亮还假惺惺的猫哭耗子来。
3: 嗯，
2: 当时就是都督归来，这个拿着周瑜的衣服站在高高的瓦垄上，在招魂。这是当时操办丧事的人在招魂啊、
3: 哦
2: 嗯，都督你别走啊！当然，古人认为这是抢救死者最后一线生机。
3: 就有可能还还魂、嗯、
2: 还还魂
3: 啊、
2: 古代还魂的这个戏多了，
3: 是、
2: 这个可不是一两出，死没死干净，然后那魂又回来了，
3: 又附体了，
2: 对，就得给他招回来。那么这个招魂的仪式也挺复杂的，这个我们讲没见过说自己招自己的魂、自己得怎么招、啊、
3: 你都已经破的躺在那儿了、你怎么招呢？
2: 所以第二种说法说屈原啊，这个招魂招的是楚怀王的魂，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被这个张仪给忽悠的一愣一愣，给人卖了，还给人点钱呢，最后客死他乡。怀王的死啊，应该是楚国举国共哀。这个王是个糊涂的王，但他不是坏的啊，所以一堆人还很同情他。这个说法是屈原在招楚怀王的魂，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一些。所以当时呢，这个屈原啊就描绘了招魂的场景。他不仅说用这个口号来招魂，这个礼书中也讲过招魂高某父，那、什么意思呢？哎呀，你回来吧，叫你的名字，大声叫，就让他回来。今天南方估计偏远地区还有这个习俗。然而啊，他还用其他一堆东西啊、来威逼利诱，你回来吧啊、比如说东方啊、狐狸遍地啊、南方那、蛮夷之地，北方这个乌云密布，西方流沙千里。哪儿好呢？就是我楚国好，
3: 就是连吓唬带那什么啊，回来，
2: 你回来
3: 啊，
2: 当然也得拿食物来引诱。这里头屈原就列了一个食物清单。
3: 对呀、你看您这个小标题叫有好吃的回来吧
2: 啊，这是
3: 您这好吃的，哎呦，就跟满汉全席似的，以至于很多字儿我都不认识。
2: 其实我们没有注释也不懂得、这个东西就是2000-2300年前中国人的专有汉语啊、甚至是楚地的方言。那么这里好些词描绘的就是山珍海味，
3: 是
2: 啊，有鸡鸭鹌鹑
3: 清炖甲鱼、

0: 鱼，
1: 那甲鱼，
0: 火烤羔羊，
1: 有
0: 狗肉干
1: 这全有
0: 啊。对，
1: 还有什么？还有甜点，还有饮料。甜点是什么？我描绘那形状，拿蜜，做的甜甜圈，古代甜甜圈，还得拿蜜蘸了，油炸了。还有什么呢？这些东西吃腻了，你拿什么解腻？今天我说碳酸饮料，那时候没有，拿甘蔗汁。
0: 哎呀，你看还甘蔗汁呢。
1: 就这些东西，那时候都有了，应有尽有。屈原，你说他不熟悉吗？他不熟悉，他怎么能写出来呢？
0: 对，他享受过呀。
1: 对呀，
0: 是吧？
1: 人家是贵族，所以这一章我叫屈原也爱肉。屈原本身他就是一个食家啊，美食这么好，回来吧啊！所以这样的话，他招魂是让这个楚回王、怀王的魂灵啊回归躯体，表现出屈原对怀王的眷恋。你看这屈原真的是很忠贞的人，你都被领导给折磨到这样了，这要是咱们早就跳槽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那个叫邦无定交，事无定主，这是顾炎武说的。国家都朝秦暮四，没有一定的外交方针，事无定主，读书人也没有必要一棵树上吊死。谁给我的待遇好，我投奔谁。李斯，商鞅都是这路人，然而屈原不是这路人。我就爱着我的土地，爱着楚国啊，所以屈原这种人啊，还是很特殊的。正是因为特殊，后人才纪念他。
0: 对，包括他投汨罗江，
1: 对
0: 这种选择，
1: 对，他要是不眷恋这个土地，不眷恋他的领导，他也没有必要去死。这个端午节呀，也未必说只是纪念他。
0: 对，
1: 这个有好几种说法，有人说是纪念伍子胥等等，但今天人们接受的还是纪念他。
0: 对，你说有多少帝王将相都没记住，
1: 对呀，
0: 记住的是屈原。
1: 所以说呀，历史也是公平的，那些大网红，权倾朝野的大臣啊，这个不可一世的君主多了，然而今天小孩都知道有个端午节，屈原爷爷他知道这个，
0: 这好像是唯一一个传统节日是纪念一个诗人啊，
1: 基本上是，
0: 好像没有想到，
1: 没有其他的，
0: 是吧？
1: 这个很独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中国人默认这个我们的这个先人啊，或者说神灵啊，在天上是吃不到东西的，所以我们祭祀的时候就鬼给他准备美味佳肴啊。
3: 是这样。
2: 西方有这个吗？
3: 西方也有，任何一个文明视死如是生都是常态，会把死后的这个世界营建得和生前一样。今天我们也特别理解，就是这个同学恨透了外语，绝对不会拿个四级单词书随葬，这是绝对的，不用怀疑。古人也是，西方人也是。我们看到啊，像埃及，埃及就有什么宴会呢？叫死亡宴会。不是说你吃完了就死，是他在大漠之中啊，咱们知道尼罗河边上，死去的人，人们会为了他，盛排宴席，而在酒宴之中呢，讲他生前的故事。
2: 一个追思会。
3: 对，让他这追思会弄得可快乐了
2: 啊，
3: 让他的灵魂
2: 亡灵节，
3: 对，活在世界上。这个就是记忆上的复原，虽然人死了，然而这个记忆留下来。有这种追思会，那也是大吃大喝。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也是。罗马呀，一度是这个土葬，但是它上层，就流行过火葬。我们记得在国博就有这个罗马文物的展览，里边就有那个锃光瓦亮的水晶罐，一问这是什么，骨灰罐，吓一跳。
2: 它上流社会是火葬，
3: 往往是这个。这个在火葬的同时，也会拿一大堆美食来祭奠死者，包括他爱吃的。我们见过史料里有拿啤酒的。
2: 还有拿啤酒的，
3: 有拿这个面包的，也有拿其他牺牲的，等等等等啊。总之是他活着的时候爱吃的东西。罗马的宴会还有学者写过书，那非常的奢华啊，那不比咱们几大菜系简单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各个文明都有相似之处，但是像中国饮食这么讲究，这么成体系，这么下功夫，我觉得还是世界上很独特的。不要说古代，就是现代。我们讲西方的美食放到我们中国面前还是小巫见大巫。
2: 是，
3: 我有一个师弟在爱尔兰读博士，读完博士瘦了40斤，他说实在是吃不惯那个水煮青菜
2: 啊，
3: 就个破面包再抹点黄油就
2: 那时候特别思念祖国，
3: 特别想卤煮火烧
2: 这清汤寡水的都过不下去。
3: 您看啊，咱们中国衣食住行全改了，都被这个西风东渐啊，影响了，唯独这个食，
2: 这影响不了，
3: 影响不了
2: 啊！这口味非常的顽固和稳定啊。
3: 那也是，西方人也是觉得中国这个好吃很典型。我认识好几个美国的、欧洲的也都有啊，觉得中国美食天下第一啊。
2: 那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琢磨吃？是我们地大物博吗？
3: 一方面是地大物博。更重要的是人们在美食上投入的精力更多，人们更重视现实的这个幸福感啊。而幸福感中衣食住行四条里头最直接的，
2: 最容易，可能也最容易达到，我觉得
3: 最达到幸福感的就是口腹之欲。
2: 对，你说我吃这个真香啊，
3: 对，
2: 和我穿一件漂亮衣服我还得等着你夸我是吧，
3: 对对对，
2: 还不是那种
3: 不一样
2: 不一样。
3: 所以各个地区啊，甭管大江南北，全都是都是以吃为第一要务啊，这是咱们中国很典型的物质文化特征。
2: 对，物质文化特征哈。
3: 对，
2: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忘问您了啊，就是这是孔子说的，叫寝不言，食不语啊。好多朋友是不理解，话咱吃饭不是为聊天吗？为什么古人说寝不言呢？
3: 这也是儒家礼法之事讲的。儒家有一大套繁文缛节，有他的饮食规定。他为了叫细嚼慢咽啊，为了提升这个生活的效率啊，这样的话咱们就少说两句，吃完碗基本上是这个啊。睡不语，那你这个开卧谈会那肯定半天睡不着
2: 我还看过一种解释，我觉得也挺有道理。他说还是您说的，就是古人啊，获得食物真是不容易。
3: 嗯，
2: 就他把吃饭这事儿，对，很重视，
3: 很重视，
2: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享受过程。
3: 嗯、
2: 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儿啊、
3: 嗯，
2: 所以咱别瞎聊天，好好享受。
3: 但是我们看古人宴会上瞎聊天的多了、
2: 嗯、啊，对呀、啊
3: 这个也不少见。
2: 你比如说，那咱一个聚会吃饭是一种。方式更重要，不是要为了聊聊天、
3: 嗯嗯、是这样、嗯、所以就是中国古代这个礼啊，这是什么人所坚持的礼，哪个时代的礼，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差别很大很大、
2: 嗯、
3: 就包括我们今天也如此。我不知道米老师大学的时候叠不叠被子，反正是我基本没叠、嗯、
2: 我叠，而且我叠给我们宿舍的人造成了他们都不喜欢我，
3: 恐怖气氛，
2: 对对对、
3: 嗯、
2: 这人他天天你说上铺你什么叠什么被子、
3: 就是、对呀，
2: 但是我喜欢把被子叠起来，
3: 哎，我就基本，
2: 而且我住酒店，你知道吗、
3: 嗯？
2: 就是说临退房之前，我怕落东西、
3: 哦，
2: 我也会把这个被子给它叠一叠。
3: 这是因人而异
2: 啊，因人而异、
3: 嗯。那其他人就不啊、
2: 嗯，
3: 甚至我们军训时候叠，刚一回来我就不叠啊、
2: 嗯。
3: 我们什么时候叠呢？那个大妈检查卫生的时候。

0: 点，基本是如此。那一个人前后还有不同，所以我们拿古代某个礼节的只言片语放之四海，
1: 对，
0: 那也不合适。
1: 今天想他不合理，他在那个时候啊，
0: 对，
1: 哦，还有就是你看中国人重视吃哈，说到了这个鼎的事儿，就是殷商时期啊，或者春秋战国时期，就后来这个鼎就变成国家那种象征了，什么三足鼎立啊什么的哈，就我们现在看那个鼎，大多数它应该还是祭祀用的。
0: 是这样啊，商朝跟周朝啊有一个整个的社会风貌的变化，商人上鬼。殷商王朝非常重视的是鬼啊，重视的是祖先神。世界第一大鼎就是司母戊鼎，叫后母戊鼎，那个就是商王祖庚祖甲祭祀老妈用的，他妈应当死了，他妈就是母戊啊，祭祀老妈做了世界第一大鼎。但是就是商朝人这个上鬼之风啊，到了周朝就改了啊。周朝啊以周公为典型，周公旦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因为殷商的败亡跟他重鬼有关系，这样的话大量的人力物力耗费在了彼岸的宗教上意义不大，所以这个周朝人的态度孔子总结叫敬鬼神而远之，我不否认你，但是更多意义上取决于人事，我们要尽人事听天命，天命我不否认，那然而我们也得尽人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这个老天爷呀保佑谁呢，保佑有德之人，有德的统治者怎么算你就有德呢，得民心即为有德，周朝人是这么样一个逻辑，进而周朝啊就对商朝的青铜器进行了大肆的改革，原先的酒器到周朝一大堆就成了水器，水器，
1: 盛水就变成
0: 了水的
1: 酒杯，变成了平时的杯子，
0: 对对对对对，盛水的一大堆宗教用途的器用也成为人伦用途的器用，这样的话都进行了减省淘汰，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商朝那么大个的青铜器，司母戊鼎也罢，四羊方尊也罢，到了周朝一律缩小
1: 啊，
0: 小个的鼎那也就一二十厘米，
1: 就太大的也不实用啊，
0: 不实用，所以周朝人特别理智啊，理性啊，这直接影响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态度就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是孔子的态度，未能是人焉能是鬼，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儒家诞生于周朝制度的温床，进而一大堆东西啊都进行了改革，您所说的鼎啊也是其中之一，
1: 就还有一个我去博物馆啊，比如说再往前咱们看陶器哈，有一种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叫立，就是三足的 就古肚的，为了是就增大生火面积嘛，当然后来也出各种材质的什么青铜的什么的哈，那种立，然后我就看那个旁边那介绍牌，就说这个时候古人可能最早用它煮东西啊，或者是煮粥啊，然后我就在想这个东西煮粥那个米不都沉淀在那三个足里头吗，它如果想倒出来这个多费劲啊，
0: 费劲也能倒，
1: 这不扒锅吗，
0: 扒锅也没办法，
1: 因为没有别的，
0: 第一呢就是古代的食材还非常的珍贵，他非常重视烹饪啊，他不会说这个人们把这让你煮去吧煮去吧然后我就跑了
1: 啊，他得时时刻刻在那看着，
0: 甚至拿个
1: 一直在那搅和
0: 这是都有可能的，我们见过就是当时这个吕氏春秋记载这个是孔子啊他的周游列国呀，他不是苦吗，这个时候让颜回啊去给他化缘就是找粮食了找来粮食找来米往这个这个容器里放在赠里，他是倒不是立是赠
1: 就是蒸汽
0: 对是赠是一个曾曾子的曾一个瓦
1: 对
0: 就那个赠结果呢这个时候子贡就在做饭那这做饭我猜测就应当是来回来去搅和然而呢这个等饭熟了之后孔子突然看见这个子贡干嘛呢偷吃
1: 就是在那
0: 不是子贡说的是颜回
1: 颜回
0: 在做饭颜回在做饭这个颜回就拿这个赠在煮米在做饭等这饭做好了他也不搅和了孔子突然看见颜回在偷吃孔子心里头不是滋味儿。
1: 本来就没米。
0: 就是
1: 这米都少成这样了你借回来的粮你。

0: 你在那儿
1: 对、啊、
0: 偷吃，你还是我最好的学生呢。
1: 有酒食先生传，
0: 嗯，
1: 你对得起我疼你吗？结果孔子就是旁敲侧击的就点拨、
0: 嗯、
1: 啊，说我梦见先君先代的某个君主、
0: 嗯、
1: 啊，那个怎么着怎么着，时节而后愧啊，先得祭祀神，之后人才吃，那就是指桑骂槐
0: 啊。
1: 颜回多么聪明啊！
0: 用现在这词儿，他阴阳我
1: 的啊，对，阴阳你、
0: 嗯、
1: 啊。这个时候颜回说不对，那、啊、老师不是这样，刚才啊是那个梅灰见到了。赠礼，所以我把那个煤灰污染的饭给吃掉，弃食不祥、
0: 哦
1: 嗯、把它丢弃掉是不好的，
0: 而且浪费呀、
1: 啊、哎呀，孔子感慨我冤枉人了，你说认一个人容易吗？有这么样一个故事、
0: 嗯、
1: 我们能看这颜回就是在那儿煮饭、
0: 哦、
1: 他专职煮饭、
0: 嗯嗯嗯
1: 所以您说那个嘎巴锅呀，我觉得他一直和弄是不会的
0: 一直在那儿搅和、
1: 另外一方面古代用的是柴，用的是柴，
0: 它、哦、火很温和，
1: 火
0: 力也没有那么大。
1: 用的柴乃至草
0: 啊、
1: 刚才说用的是煤，大量使用煤是到了汉朝，煤也是很金贵的东西、啊、
0: 那当然、
1: 所以它的燃点也没那么高，不像现在天然气，好家伙，一下
0: 对、
1: 大火就
0: 上来了，
1: 不可能
0: 哦、
1: 它有这个因素。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2: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7: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
8: 我是主持人许可。
9: 那我们看到啊，豆包 APP 此次推出这个付费版本，它是具体划分了几个版本啊？包括各版本的定价分别是多少呢？
10: 确实啊，在目前我们所在的2026年的5月份啊，作为国内月活规模最大的 AI 应用豆包啊，正式揭开了它的商业化变现的序幕。那么豆包的这个举动就标志着国产 AI 大模型从刚一推出的烧钱换市场的免费补贴阶段，一步正式踏入了造血促进它的技术迭代上升的商业化攻坚期。根据豆包目前在苹果商店页面更新的服务声明，这次豆包在保留基础免费服务的同时，推出了3款定价清晰、定位精准的付费订阅版本，它的目的就是要满足不同层级用户的差异化需求。那么此次豆包公布的付费体系，它分为标准版、加强版和专业版3个层级，整体的定价策略清晰地呈现出了一个明显的阶梯式差异，它的目的就是要精准地筛选并且服务高价值的用户。我们先说啊，标准版。标准版是豆包付费体系的一个入门档位，这个档位它主要的是面向对 AI 有一定依赖度的个人用户，或者是轻量级的知识工作者。所以这款这个标准版的定价，它是为连续啊包月的话，那你只需要68块钱，如果是连续包年的话，那就是需要掏688元。那么这个价位相对于单次如果你购买一个豆包年费需要花费1248元来说的话，包年订阅提供了一个还算比较明显的一个优惠啊。这个版本预计将解锁长文档的处理啊、基础 PPT 的生成等轻量级的生产力功能，并可能享有比免费版本更高的一个使用额度和更快的响应速度，以此来满足用户在日常办公和学习之中的一些更多的一些需求。那第二个就是它的加强版啊，加强版主要是瞄准了更高阶的一些内容创作者和深度用户啊，它的定价策略是连续包月是200块钱，连续包年是2048元，而单次购买豆包的年费啊，此前是3688元啊，这个档位的定价它已经接近了国际主流 AI 产品的中档订阅价格。所以豆包加强版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解锁了高算力的消耗啊，这个所涉及到一些比较复杂的任务，比如像高清 AI 生图啦、影视脚本的创作啊、更复杂的数据分析等等。那么对于自媒体的从业者、设计师或者是需要进行多媒体内容创造的用户而言，豆包加强版能够提供将你所需要的这些任务直接转化成你需要的一个成果并且能够大大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它能做出这样的一种贡献。所以这个定价也反映了这部分增值服务所对应的算力成本。那最后一个就是豆包的专业版作为顶配的版本豆包的专业版展现了豆包服务专业领域用户的一个雄心壮志它的定价是连续包月是500块钱，连续包年的是5088元对应的以往 豆包的单次购买年费是高达将近10000块钱的，它是9488元。所以这个价位啊，不仅在国内同类产品中它处于一个高位，甚至它已经超过了美国的 ChatGPT Plus 的年度订阅费用啊。豆包的专业版的目标用户群体也是非常明确的啊，主要是针对的科研人员、工程师、小型团队以及企业级的用户啊。预计啊，这个专业版的权益啊，将包括 API 的接入、企业级的定制服务、超大容量的上下文处理、优先的推理响应，以及更专业的数据建模和分析能力啊。有科研工作者在这个前期的实际测试中就表示啊，这个专业版的豆包啊，在文献的综述、代码开发、实验室的分析等等全链条环节啊，这个都能显示出一个明显的提效。专业版也正是为这类将 AI 作为核心生产力工具的用户量身打造的一款

0: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豆包在推出了一个收费模式之后啊，官方还强调，日常聊天、文案撰写、信息查询等基础的核心服务将会实行永久的免费啊。所以，付费版本的推出，它也并非是一刀切式的售物，而是通过分层服务的模式，在保障普惠性的基础之上，为有深度需求的用户提供一个高效稳定的增值服务啊，所以我们从这些情况来看啊，那么豆包呢现在这个策略，它既是对持续攀升的算力成本的一个回应，同时呢也是对 AI 应用可持续性商业模式的一个积极的探索。
1: 那我们看，现在 AI 推出了多档次的付费订阅服务，它是出于怎么样的一个市场和用户需求的一个考量呢？
0: 确实，我们看到啊，当豆包以最高5088元的年费打破了国内 AI 应用全免费的默契，那么就此一场关于价值和成本的深刻博弈便拉开了序幕。AI 应用，我们看现在不只是豆包了，还有其他的一些应用都纷纷的在推出多档次的付费订阅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跟风，而是在市场的压力和用户需求演变啊，这两方面的双重驱动之下，做出的一个必然的战略性的和市场性的选择。那么，在这个选择的背后，就是算力成本的一个刚性约束、用户价值的深度分层，以及啊行业竞争逻辑的一个根本性的重构。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个身，最后才换来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

0: 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2: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3: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1: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4: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
5: 这么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6: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富新动力，
7: 我是主持人许可。那我们看到啊，豆包 APP 此次推出这个付费版本。
8: 那么从这个情况出现之后，我们首先从市场供给侧来看，那么高昂且持续增长的算力成本是迫使 AI 应用走向付费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我们都知道啊，生成式 AI 的商业模式与传统的互联网应用这两者之间它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在传统的软件之中，我们现在都很熟悉了啊，增加一个用户的编辑成本它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在 AI 领域中啊，每一次的对话，每一次的图像生成都是在实时消耗着昂贵的 GPU 的算力、电力和存储资源的。所以相关的这种数据就已经显示，豆包大模型现在的日均 token 的使用量已经突破了120万亿。所以在这个背后的硬件折旧和电力消耗就构成了豆包自身巨大的一个成本压力。当用户的规模达到了数以量级无差别的免费午餐模式，便从吸引用户的力气转变为压在了 AI 企业身上的一个沉重负担，这个负担它是背不下去的啊，背到最后那就是崩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推出付费订阅啊，特别是针对那些高算力消耗场景的收费啊，这些场景比如像 PPT 生成啊、视频制作呀、深度数据分析啊等等，它这个收费的本质啊，就是让 AI 重度的使用用户为他自身消耗的稀缺资源来进行买单，以此来构建起一个可持续性的商业闭环。所以从这方面来看，这个豆包推出的这个三档的收费模式，它是有它非常合理的一个依据的。我们再从用户的需求这一侧来看看这件事情。那么目前 AI 用户的群体，它已经呈现出了一个显著的啊，我们可以称之为叫金字塔式的分层。那这个分层它的情况之下呢，单一的那种服务模式就无法满足多元化的市场需求了。那么在这个金字塔式的分层结构之中啊，塔基部分就是海量的普通用户啊，这个普通用户群体他们使用 AI 往往都是在进行一些日常的闲聊、信息的简单查询和简单的文案撰写。这个群体啊，对 AI 的说句话的调用使用的频率和深度都不是很剧烈啊，但是他们对于价格却非常的敏感，所以呢这部分群体是免费服务的主要受众。那么在这个金字塔式结构的塔身部分是职业人士和内容的创造者，那么这部分群体已经把 AI 作为提升自身工作效率的一个生产力工具。这个群体对于长文档的处理啊、多轮的对话等进阶功能是有着一个稳定的长期的需求的，同时他们也愿意为更好的体验支付一些在他们看来中等的那种使用费用。那么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结构的塔尖部分，那就是科研人员、工程师和企业用户了。那这个群体他追求的是极致的性能、稳定性和专业能力啊，比如像 API 接入啊、超大规模的上下文窗口啊等等。但是呢，这部分群体对于价格的敏感度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结构中它是最低的， 所以针对这样一种情况啊，这次豆包我们看推出的三档订阅服务，就是对这个用户结构的一个精准的一个分析之后的结果啊。他们用标准版来服务那些个人的轻度办公啊，用加强版来满足职场刚需和自媒体的创作需求，用专业版啊，它是要对标商用级的高强度的这种应用。

0: 那么我们能看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多档次的付费订阅的推出，它标志着 AI 行业的竞争逻辑从过去的规模竞赛开始转向了价值的竞争。那么在免费使用的时代的时候，当时AI 应用的竞争核心是看谁的用户数量大，看谁的日活数量更活跃。当时的 AI 企业，它倾向于通过补贴和营销来达到它一个快速的抢占市场份额的这么一个目标。那么，当付费成为一个常态的时候呢，竞争的焦点就变了它变成了回归 AI 产品自身的一个价值创造能力是强是弱是上是下。那么，在这个阶段AI 用户的选择标准也变了。那么从谁是免费使用的，变成了谁使用谁更有获得更高的一个使用的价值。那这种形式的变化就倒逼 AI 企业把资源开始投入到了技术创新、功能优化和体验的不断提升这几个方面，那么并且以此来构建真正的技术壁垒和生态优势。所以从这方面来看豆包等 AI 付费模式推出之后，是不是能够取得成功？就不再取决于各自的用户规模，而是取决于能否为特定的用户群体提供一个不可替代的使用价值。谁在这方面实行的越高，那么就会越来获得越多用户的青睐，而不是靠谁，哪怕是付费订阅了，那么你个付费我可能你个高一点，我比你少200块钱、300块钱，是不是我就更获得多的使用的这个群体呢？那就不一定了。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AI 应用推出多档次的付费订阅，首先是在各自成本压力下的一个生存必须这个必须是刚需的，同时也是对用户需求精细化分层之后的一个主动响应，是 AI 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它就宣告了 AI 应用以往的通过烧钱换模式时代的一个终结并且由此开启了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新一轮的激烈竞争。
1: 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Touch Music。他吃了音乐。
1: 我很佩服那一些睡觉的时候不拉窗帘的人哦，这样早晨醒来的时候呢，叫醒他的不是闹钟，而是窗外的阳光。那一瞬间，你会觉得与这个世界格外的亲近吗？ Hello.

先开场听到这一个美国灵魂男生 Allo Black 的 Hello World。 只有婴儿出生的时候才需要学习跟这个世界打招呼，到了成年人的时代应该学会的是跟世界握手言和吧。这里是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我是李源。继续听到一个让你觉得很年轻很澎湃的歌声 Big Time Rush。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拉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3: Touch Music,
4: Tiffany's Music Time.
5: Touch 了音乐。

张栋梁唱过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赵照唱过当你老了，蔡健雅唱过当你离开的时候。当一个人成为你事业里的全部，那么当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可以变成一首歌。

李宗盛呢，非常的擅长给成熟女人来写表白的情歌，林俊杰又很擅长的是给小女生来写一些很有爱的歌曲，以至于曹格当年的《两只恋人》，很多人当时听以为是林俊杰的作品，这首歌应该很多女生喜欢。他告诉你，世界是很复杂的，要离我近一点。

要每天都觉得生活甜如蜜糖呢，实在不易，但是在歌曲当中忽然会让你有一些天长地久的感觉，这首歌也算是成功了。其实像曹格啊，然后包括现在要听到杜德伟，在他们早期作品当中呢，你会发现女歌迷要比男歌迷多。这首歌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Hey, genius music time.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James Blunt Postcards 明信片。有的时候啊，在路边你会发现还有一些邮政局的生了锈的邮筒，我也会想想看说现在还有人会去投递信件或者说来寄明信片这种事情吗？几年前当我在旅行的时候呢，也曾投递过一些明信片，有的是写给自己，有的时候是寄给别人，可是到最后呢，发现大家都没有收到，也不知道是邮政局出了问题呢，还是说中途被人拦截掉了。不过至少后来明白的一点是，有的时候你费尽心思努力去投递的，可能对方地址怎么都收不到，有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努力，你的心意就已经投递到了对方的心底。

2014年的欧美歌坛当中，如果要给励志歌曲排名的话，这首歌一定要在前十位。Kobe Kelly 的 Try， 他 Try 在这里的意思呢，不要解释为说是尝试，最好将它理解为是勉强。他告诉你呢，不用太勉强自己，要做最真实的你。

0: 生命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
1: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Tiffany's Music Time。
5: Started flying when I met
4: Indie and roll, electronic and roll, rock and roll, touch music, R&B and roll, love and roll, jazz and roll, dance and roll, hip hop and roll, touch music,
6: hey, 他吃了音乐。
7: 听音乐比较早期的朋友应该知道《当代歌坛》这本杂志吧，这可是我读书时期的最爱。那时候买杂志回来呢，不仅要看其中的流行歌手的讯息啊，还会看到自己喜欢的歌手照片都要把它剪下来，然后贴在本子上或者说宿舍的墙上。那个时候《当代歌坛》可以算就是给内地的年轻人一个华语流行乐团的一个指标吧。当时他也会每年都有一个百大唱片的推荐，96年田震的《野花》专辑就有入选。我们来听听陈楚生的翻唱。

有趣的是呢，田震原版当中那种直爽的很男性化气质，到了陈楚生这里反而他变得内敛温柔跟女性化了。当重新编曲过后呢，会让你听到一首经典歌曲更加年轻的部分，就好像是一个觉得自己容颜有衰老的女人突然之间打了玻尿酸一样，不知道这样形容恰不恰当哦。邓紫棋就有翻唱，说实话她唱并不是很完美，她的粤语发音很多地方都有错误，可是这首歌呢，你也不要拿它跟原版去比，他唱这首歌的初衷，他的目的只是告诉你，我也是 Beyond 的粉丝。

作为一个粤语歌的忠实拥护者，我觉得我是歌手在我看来哦，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让很多的香港歌手带来一些很精彩的粤语歌，会让你听到一些曾经听过的或者说曾经没有听过的粤语作品。相信不久之后呢，在 KTV 当中你去点一些粤语歌都不会那么的冷场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4: 听众朋友，今天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破冲霄楼》，播讲单田芳。
5: 蒋平在来风镇遇上熟人了，这人是谁呀？姓庄，叫庄志和。在前套书咱说过，韩章韩二爷误走信阳州，大战花蝴蝶，在那块认识的庄志和，还帮着庄志和把外甥女儿乔姐给找回来的。后来群雄聚会大闹邓家堡，庄志和给出了不少力，蒋平才认识他的。可没想到庄志和不住的新扬州，什么时候搬到这儿来的？老熟人见了面了，欢喜得不得了。庄志和哈起腰一看，哎呦我的四老爷，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嗨，一言难尽。我说庄志和，你是这儿的头。

0: 这儿成立个联庄会，让我当会长，就是这儿的头头。你有话只管吩咐吧。太好了，这小子是个贼，我打算找个地方审问审问，你给帮帮忙。哎，行，整到我们那儿去吧。来来，过来几个人，把他架着。因为这地方比较小，没有官府。 这联庄会就代替了官府了。庄志和一声令下，过来几个棒小伙子，拎起瓮大的，兵叭一顿嘴巴，像拖死狗一样，就拖进联庄会。这联庄会是个大院，原来是一座店房，人家给包下来了，正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两间，带跨院的，挺气派。门口挂着大牌子。
1: 蒋平这一来，庄志和吩咐，咱得体面一点，派出几个小伙子在门口站岗。庄志和把蒋平让到里边，把湿衣服脱了，找人给洗洗晾起来。光着膀子也不行啊，派人又找了一套衣服让蒋平换上。蒋四爷穿着虽然大点儿，先将就呗。庄志和命人又摆了一桌酒席给蒋平接风。 席前就问：“四老爷，这些年您混的不错吧？怎么这回到这儿来了？哎，我没说一言难尽吗？是这么回事啊？把钦差丢了啊！到现在没找着，麻烦事儿多了。跟我同伴的有个伙计叫白面判官柳青，我们一时不慎上了贼船了。” 这俩贼图财害命，把船给翻了个了。我们那伙计还掉水里了，到现在生死不知，下落不明啊！你说急人不急人呢？这不我把他抓住了吗？我打算审问审问，这贩子我先不吃，你就摆上御宴，我也吃不下去。
0: 那好吧，四爷您保重身体呀，着急不等于办事儿啊。
1: 您身子骨要垮了，可一切全完了。
0: 哎，这我心里有数，把带上来，
1: 把瓮大带上来了。一开始他不服，后来这顿揍，就是铜打铁铸的也过不了这一关呢。瓮大实在挺行不过，说了实话了。哎，我说呀，我说呀，
0: 说，
1: 你是哪儿的？
0: 我就是黑水湖盘蛇岭的，
1: 啊！你还说别人是贼，闹了半天你就是。盘蛇岭一共有多少贼？247个。
0: 头是谁？
1: 有三位寨主，头八金交椅大寨主是双枪将武万峰，谁？ 双枪大将武万峰，哟，蒋四爷吓得一缩脖子。这武万峰可颇有名气呀，手使一对双枪，一压武林呢。听说他的能耐够上剑客的身份，非要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不可。哦，闹了半天，他在黑水湖盘蛇岭。
0: 二寨主是谁？二寨主叫闹胡椒吴元，三寨主叫镇胡椒吴泽。我再问你，跟我同行那胖子现在在哪儿？我跟我兄弟商量好了，我兄弟可能把他拿住，送到黑水湖盘蛇岭去了。
1: 哎，蒋平一听这心放下来，有地点就好办呢。他就怕再水里把柳青再淹死，不就没法交代了吗？好，我再问你，你们这黑水湖盘蛇岭的水贼，专门在松江黑水湖一带沿路抢劫吗？是不假，因为我们盘蛇岭这地方比较偏僻，买卖不太兴隆。 我们大寨主啊，这才想出个主意，派出100只船来，每条船上配备2名水手，就像我们似的。 在各地揽座拉货，要得手的时候呢，就把这买卖给做下。我们哥俩这不是领了大寨主的令，不敢不干呢，所以才对你们二位下了手。蒋平反来覆去一问，问不出什么心事儿来，这才吩咐把他暂时押下去，然后送到官府治罪。四爷心多少宽松了一些，跟庄志和这才吃饭。庄志和就问四爷，黑水湖盘蛇岭离我们这儿不远，哎呀，是本地一大害呀，官府派兵征剿过多次，白费，每次都伤兵损将啊。后来官府提到盘蛇岭，脑袋都疼。既然您的好朋友被人给拿住，您有什么办法能把他救出来呢？
0: 哎，就说呢，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哎，老庄啊，你不是连庄会的头头吗？啊，我说你手底下有多少人？
1: 哎呀，人倒不少，大庄小庄大村小村凑齐了能有个四五百号。
0: 那好，一会儿麻烦你来个大集合，我从中挑选挑选，选那么个一二百人吧，我领着他们攻打黑水湖盘蛇岭去救我的朋友。
1: 哎，这行，四爷您放心，咱这船有的是，人手要不足，我还可以想办法上别地方去借去。
0: 不用了，这些人就可以了。
1: 庄志和又说，四爷，我实在替您担心呐，您一个人领着他们去打，这玩意儿没把握呀。再说连庄会这些年轻的没训练过，也没打过大仗，能不能成功，这玩意儿实在叫人担心。
0: 嗨，慢说你担心，我心里也没底。可事到如今，他没办法，一个帮手都没有啊。
1: 两个人正在谈话呢，就听门口乱套了，你打人干什么？你冲什么打人？就打你，打你怎么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工业南路从十大公路到工业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3: 庄志和一愣：“四爷，您等等，我出去看看。”蒋平说：“得了，我也出去看看吧。”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两个人放下筷子，来在大门口。蒋平抬头一看，可乐坏了：“嘿，想什么来什么，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巧？谁来了？钻天鼠卢芳，穿山鼠徐庆，后面还跟着双侠二爷丁兆辉。”蒋平能不乐吗？他们仨从哪儿来的？从武昌府。咱曾经交代过，寻找大人严查散，三个一群儿，两个一对儿，头心对劲儿的就结成帮。他们三位呢凑到一块儿了，可连着来寻找钦差大人渺无踪迹，他们是胡走乱撞，哎，走到来风镇。徐庆在前边引路，卢芳跟丁兆辉在后头跟着。

0: 他们那意思，打算找个地方住去，从本地了解了解钦差大人的情况。可哪知道刚走到这门口，发现门上有站岗的。徐庆就纳闷儿，说这还有衙门？仔细看看，这不店房吗？徐庆迈步往里就走，可门口这站岗的也不开眼，过来把徐三爷给拦住了。哎，站住！ 你哪儿的？你眼瞎了？这什么地方？你也不问价钱，迈步往里就走。那个徐庆性如烈火呀，哪受得了这个？把眼珠子一瞪，啪，给站岗的就来个嘴巴。你小子跟谁说话呢？太没礼貌了！也慢说是你这儿，就是开封府，我也随便出入。
1: 他们这么一折腾，蒋平和庄志和出来了。蒋四爷出来乐之外，也埋怨三哥：“你这人呢，是个孬包将，走到哪儿都捅娄子。”四爷过来给拦住了：“三哥呀，别打了，别打了，小弟我在这儿呢。”徐庆这才把手放下：“小三儿，你怎么在这儿呢？”卢芳也过来了。
0: 老四啊，哎呀，真没想到再次相遇。丁二侠也过来跟四哥相见。蒋平说：“这不都熟人吗？这位不是信阳州的庄志和吗？”卢芳、徐庆不认识，丁二侠认识，跟庄志和打了招呼。庄志和说：“都没有外人，赶紧往里请吧。” 把三位英雄让到里边，大家彼此诉说离别的经过。蒋平把所遭所遇跟三个人说了。卢德爷闻听可急坏了：“老四啊，事关重大，不能移迟啊，应当赶紧把柳子兄弟救回来，不然的话，咱对不起朋友。可说呢，我就为这事着急。” 就是人手不够用，偏巧在这时候，哎，你们三位赶到了。丁二侠就说：“这吴万峰可不是好惹的，就咱四个人捆成绑，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啊。看来人手还是不太够。”哎，刚说到这儿，把门的进来送信儿，门外又来了几位英雄。 蒋平推开门，往大门口一看，嘿，乐得一蹦多高。外边谁来了？东方侠鹤妖狐智化，南侠展雄飞，后边跟着个大紫胖子，正是北侠欧阳春。四爷心里直念佛：好嘞。 只要我老哥哥这一来，太公在此是诸神退位，妥了，柳青这条命算保住了。这三位也是寻找严钦差，没找着，误走此处，与蒋平相遇。简短接说，把三位让到里边，庄志和盛牌酒宴款待。
1: 蒋平又把所遭所遇讲述一遍，欧阳爷闻听把脸往下一沉呐，哎呀，老四啊，这回咱可遇上麻烦了。
0: 老哥哥，此话怎讲？盘蛇岭的大寨主吴万峰跟我还是朋友，虽然没有什么深交，也办过几次事儿。 我深知此人武艺精通啊，这对双枪可不是等闲之辈。如果闹翻了，咱未必能把柳青救出来。以我之见，咱们先礼后兵，最好跟吴万峰讲讲道理，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让他闪开一面，把柳青交出来。他还占他的盘蛇岭。

0: 咱们不去动它。如果这会儿又打盘蛇岭，又要找钦差，这事儿就搅在一块儿，就撕落不开了。老哥哥，此为上策，一切听您的。不过呢，咱得有备无患，做打的准备。
1: 像这种人很难用道理说通。老四，你说的也有理，你看怎么安排都行。好嘞，吃完了，蒋平把筷子放下了。我说老庄啊，麻烦你，赶紧庄中啊，还是敲鼓，人员集合，我挑选挑选。哎，我早安排好了。到正当午时的时候。 这些小伙子都在沙滩上集合了，蒋平、欧阳春、徐庆、丁兆慧、智化等人全都来到沙滩。一瞅这些棒小伙子，长短不齐，什么模样的都有。蒋四爷从中挑选了200，余者的都打发回去了。这200人，那比一般的人那都强着不少啊。
0: 个头也比较整齐，素质也比较好。蒋平让庄志和发给他们刀枪，刀枪不够，发给木棒、钩叉、铁锹、镐把，这能代替军刃。这时庄志和把船只给准备好了，大船小船一共是50只，蒋平一看用不了。 又把这船呢，好好的检查了检查，选出来大小20只，让这200人分乘在船上。然后蒋平大伙也上了船了。庄志和还要跟着，蒋平说不必，你就忙你的事儿吧。对道路我们比较熟悉，庄志和就说：“四爷多加小心呐，但愿你们。” 手到病除，马到成功，成与不成，你们还得回来。当然呐，我得给你送船送人呐。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先考考大家，此刻在耳边听到的音乐，可不可以听出哪个国家的，哪个地区的啊？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玩转马来西亚，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刚刚和我一起完成了一趟马来西亚的双城之旅，欢迎一下两位老朋友，来自报家门。
1: 那我先来啊，我是喷着依兰花香水，穿着娘惹便装。

0: 帮的潘潘猫，大家好。
1: 依兰香香水这件事情一会儿也可以专门来说一下。旁边这位头有点大的朋友。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头有点大，穿着一身爷们儿装束的，然后在马来西亚刚刚实现了榴莲自由的超级小包子啊！谢谢大家。
1: 今天我们三个人要一起来复盘一下刚刚一起完成的这趟马来西亚的双城记主题的旅程。其实时间非常短暂，就一个星期五天的时间。如果你有96个小时，你都很精确，只要你有96个小时，你就可以直接复刻我们这一趟吉隆坡加上怡保的双城之旅。就这两座城市离得也不远，但是完全是两种调性。我想先听听你们两个人回来以后有没有复盘过，说至于吉隆坡和怡保是什么样的感觉。
3: 嗯，我觉得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
1: 我也是
3: 啊、所以它是特别值得回味的，就是从我带回来的东西和我的回忆上来说特别值得回味。然后正好电影叫
1: 给阿妈的情书，
3: 对，给阿妈的情书，然后你在里面就找到了很多那边南洋华人的影子、不管是吃食还是风景，所以我感触还是挺深的。
1: 嗯，就尤其是怡保这座城市，大家如果去看过那部电影，然后但是又不知道怡保这个名字，直到矿泉水的名字，但是他们俩其实不是一个事儿、
3: 不是一回事儿、
1: 对，不是一个宝。
3: 嗯，
1: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怡保就完全像是你走进了电影里面的
3: 画面。
1: 对，
3: 是它到处，在我们去的吉隆坡和怡保，我觉得到处都是拍照场景，甚至你都可以自己在那边去演一部剧。
1: 对，
3: 嗯，哪儿哪儿都是
1: 很有老电影质感。
3: 对对，那种风格没错。
1: 然后怡保还有给我一个感觉，像是它是像被凝固在琥珀里面的一座城市，
3: 是
1: 时间在那
3: 停
1: 滞，对，定格了。
3: 嗯嗯，没错，
1: 这是你对怡保感触很深，因为跟电影也有相关。
3: 是，
1: 那请小包子说一下你对吉隆坡的感受吧。
2: 我对吉隆坡的感受，首先我不是第一次去马来西亚，也不是第一次去吉隆坡，但是呢我对吉隆坡的这个印象是很片面的，很短暂的，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转机也好，或者在那儿匆匆而过，所以我对吉隆坡一直都是很就是只言片语的感觉。然后这一次真正深度游览吉隆坡，我感觉到哎，吉隆坡是一个很多元的，还有很多面，它不仅有我们知道的那种高楼大厦，那种双子塔等等，它还有可能我认为更接地气的一面，更有人间烟火气的一面，就是更有本地人生活气息的一面。
1: 吉隆坡给我感觉很割裂，你知道吗？就是你一边看着那个摩天大楼直冲云霄，然后底下还会有一些百年骑楼，
3: 是
1: 和他们当地人生活，比如说在外面晾衣服这种很南方这种生活气息的感觉。尤其是那天晚上咱们站在双子塔的下头有一个最佳打卡点位叫 KLCC 公园的时候，就是那两座银色的尖塔的魔幻感，配合你把目光转回到地面的车水马龙，然后穿过一条街之后又回到了本土人生活的地方的时候，你觉得就那种晋江文学小说里面的 A 市，你知道吧，神秘 A 市。然后
3: 对，然后旁边又是非常美味的夜市。
1: 对，
3: 嗯，
2: 什么都有，
1: 油烟和摩天大楼就可能差一条街。
2: 对，就是低抬头就是高楼大厦，低头就是人间烟火气。就这个城市我觉得它很融合，就是它很包容，它所有的元素都在，而且你不需要特意去找，它就在这儿。
1: 对，说到了吉隆坡和怡保给我们三个人各自的印象，其实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而且每一个人打开他的角度和方式是不一样的。今天小包子和潘潘都要从各自擅长的领域以及他们在这两座城市的发现带给大家更多的分享，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去复刻我们的同款路线。如果你对于马来西亚的印象只停留在以前的比如说马六甲海峡呀，海岛啊，或者你对于吉隆坡只是一个中转站这样的比较粗浅的印象的话，相信听完我们这期和看完我们这期节目的展示以后，你会对他们有更深的印象。先从包子开始吧。
3: 好，
1: 因为咱们是先在吉隆坡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然后白天会做一些打卡点位的游览，但是到了晚上其实是有比较多可以自由发挥的时间的。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们推荐一个吉隆坡城市体验加上秘境探寻的路线？
2: 可以，没问题。首先我觉得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它整体来说就是比较的松快， 这个让我觉得非常

0: 舒服的一点就是它每个点位都给我们安排了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
1: 且每天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几乎
0: 这太舒服了。
1: 对，
0: 哦，太舒服了。所以美食美景加上自然醒，这就是我对一个完美旅行的一个概念的定义。
1: 就理由很简单，因为你如果起太早，可能在马来西亚你也不吻合人家的生活作息。
0: 对，就是人家是不是说慵懒，人家就是也很慢生活的节奏。
1: 对，
0: 就何必呢，把自己逼得那么紧，
1: 不赶时间。
0: 对，然后我们每天都是基本上真的是自然醒，很爽。然后马来西亚跟中国也没有时差，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些倒时差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让我觉得第一是很舒服，睡到自然醒。第二，行程我觉得很，就是它的节奏很松快。然后在每个地方呢，不是我们要集中的去打卡，然后去拍照，去干什么，就做一些很特种兵式的动作，没有，而是我们第一个地方我记得就是磁场街，就那个类似于华人区吧，就应该是类似于唐人街，
1: 嗯，
0: 类似于唐人街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可以自己自由去打卡去拍照。就我觉得第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有一个三层楼，上面是网上特别火的那个书店，
1: 迷宫书店，
0: 迷宫书店
1: RexKL。
0: 对，我上去之前我其实就是有耳闻，但是我没看过这里边的东西。
1: 就你想说迷宫书店它能迷成什么样呢？
0: 就我想它大概率就是一个噱头吧，可能就是就跟可能类似于某种网红打卡的一个墙，或者有一个角度。等我上去以后发现啊，真的是个迷宫。就我要是一个可能七八岁十来岁的小孩，我可能能在里边玩半天，因为它很多的迷宫就是靠木头去打造的书架。也就是说，你在我大概进去了，拍了40多分钟，我突然意识到我一本书都没有看，就是。
1: 就你有可能左转的时候走了三层台阶，
0: 哎，
1: 但你右转的时候你就得下两层楼。
0: 而且还有个洞穴，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洞的设计，就穿来穿去的，所以它是一个立体的三维的迷宫，而且是用木头和它那个应该是本来就是个老建筑。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1: 身上着火
0: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

0: 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他以前的前身是立式剧院，后来把大银幕舞台给改成了一个书架。
7: 那里边
6: 不是一个书架，很多书架。
7: 对，里边其实还挂着那个黑幕，在那边我们能听到他那个三楼的剧场在演东西。
6: 嗯，
7: 就是其实他是有一个幕帘，我们就在这个剧院的上边的那一层。
6: 对，
7: 然后他在那个高低错落的台阶也好，那些点位之间，他就隔出了很多很多的层也好，洞也好，道也好。
6: 嗯，
7: 而且呢，它还有那种上下错落之间还会有那种玻璃啊，还有甚至那种镂空的那种既视感。
6: 你可以探头，然后你这会儿探头的时候发现，哎，你在别人的脑袋上头。
7: 对，然后还有几个那种就露出来的，在一面特别高，大概得有将近10米高那种大书架墙上面有几个洞，这个洞后面是可以爬上去的，那就变成了所有人恨不得要去排队打卡拍照的那种。就是最网红的点，所以那个是我第一个发现的很惊艳的机位，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就等于我落地的，应该就不叫落地，就是我探索吉隆坡的真正的第一次，我就感觉到了不一样。因为之前我司长街可能匆匆去过，打卡过里边一个什么那个福建炒面特别火的，
6: 福建没有的福建炒面，
7: 对，福建没有，就像加州没有李先生牛肉面一样，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就去打卡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哦 OK， 就可能吃起来就因为太快了，就是我进去吃完就走了，两点一线那种感觉。然后这一次就是从迷宫出来，然后我们就对面吃了一个米其林的那个推荐餐厅，吃了一个那个叫拉拉粉，是吧，
8: 立丰拉拉米，
7: 对，拉拉米，对，不叫拉拉粉，然后
6: 那个，但它其实就是粉，
7: 其实就是就因为我
8: 细米粉，
7: 细米粉，南方很常见的，或者说在马来很特色的一种细米粉，然后我还要了一豪华的，全是虾，全是海鲜。豪华的，豪华的。
6: 他现在口水直流，我们听潘潘从美食博主的角度说一下，你跟
8: 这个喉结一直在动。
7: 对，就是确实好吃。
6: 我觉得他们家那汤头很有意思。
8: 是他那个拉拉其实就是蛤蜊，所以他要拉拉炒饭，那个也就那个拉拉就是用他那个小蛤蜊肉去炒的饭，
7: 对，超级鲜，那东西
8: 太鲜了，
7: 太鲜了。
6: 他那个米粉汤里头加了绍兴的酒浆，
8: 他黄酒，放了一点
7: 黄
8: 酒。
7: 就是在马来有一种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你可以随时感觉到有我们怎么说，就是
6: 中华民族的
7: 文化的这种很大的影响。
8: 是的，
7: 然后呢它又结合了很多南洋当地的特产也好，它风物也好，它会有很多的这种结合。然后紧接着我们吃完这些又去逛了，我记得好像我跟潘潘我俩去，就我们叫亚马路，就去旁边的磁场街。磁场街就是一种类似于木薯，就番薯的那种东西，过去加工这个的地方，然后现在演变成了一个就很热闹的一个唐人街。
6: 对，
7: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面逛逛到主街，后来我说哎呀这个感觉大差不差的，要不咱们往后转，
8: 对，小巷里
7: 后面那个小巷子叫烟禅巷。哇，这个地方你想这个名字啊，烟缠着的那种烟禅巷，就这名字听起来就仙儿仙儿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一走进去，哇，整个风格就不一样。它跟磁场街是平行的，就在它后面，就是一条上面有各种各样涂鸦，很漂亮的，有先锋元素，有传统元素的各种涂鸦，然后一条小巷子。然后我们汇合之后，大家又去实现了榴莲自由，这是第一次。没那么自由啊，没那么，
8: 因为它相对贵一点，
6: 相对贵，但是
8: 如果不去怡宝觉得还行，
6: 至少比国内便宜。
7: 对，毕竟那是就感觉毕竟那是一个商业区，游客也比较多，我
8: 但是好吃，
7: 对，就是很好吃，
8: 它是很熟透的。
7: 反正吃的是很，我那个黑刺是我第一次吃啊，说实话，就是我第一次吃，我觉得哦好惊艳，它的味道完全跟那个
6: 猫山王和金枕，
7: 对，猫山王金枕头不是啊，金枕头是
6: 泰国的，
7: 就跟那猫山王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8: 它有一点焦糖味。
7: 对，然后我觉得有点栗子香味那种感觉，
8: 它更浓厚，
7: 是不是？它那个更浓一点。这一趴一会儿留给他说，
6: 奶味更重。
7: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啊，然后我们就这一溜溜完了以后，就是你觉得。

0: 还不错，最近好像在社交媒体上也
1: 很
0: 火，很
1: 网红，
0: 对，一个叫 Faces， 叫菲斯酒店，
1: 对，
0: 它的顶叫酒店的天台上面有一个
2: 无边
0: 泳
2: 池，
0: 这个无边泳池可以看到四分之三的双子塔，因为前面有一个大不了把它挡住了，所以就是挡了一小半。然后整个吉隆坡的天际线可以看到很明确的一条天际线，吉隆坡电视塔也能看得到，所以那个酒店的位置也很厉害，就是它楼下我一查，哎呀，当时快接近你想十一点的左右的，很多那些餐厅就都关门了。然后我看到夜市很多也快收摊了，他基本上就营业到十一点半十二点就收了，所以当时看到一个名字叫什么 Chalkit， 后来我查了应该叫秋，就是翻译过来叫秋节，
1: 对，
0: 夜市。我并不知道这个夜市，我也不知道它是几点开，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规模，但是离我只有走路大概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一个路程，可能也就一点来公里吧。我一想那它显示的时间是它还在开，那我周围，于是我就往那儿走，结果中间路过了大概三四个夜市，就是我真的路过了，有第一个是以
2: 大大小小的，是不是？
0: 第一个是以那种快餐车形式的一个类似于集散地，然后就有好多就是载歌载舞，还有做那种小游艺的。然后呢，我没有为此停留，因为我觉得这离我们酒店太近了，不是我的目的。然后第二个又看到一个当地人开车都把那条路给堵了，全部都是来吃饭的。所以那条夜市，而且中间路上有很多那种小路边摊，但是我凭我仅有的，因为咱不懂马来文嘛，我凭我仅有的英文基础拼出来他写的是什么，这个东央
1: 有冬阴功，
0: 就是那我说这不能是马来餐吧，这应该是可能泰国人在这开的这种夜市摊儿，所以我继续坚持往前走，然后走到那条夜市我看到了很多，于是我就拐进去简单看了一下，发现里面确实有很多本地特色，但是感觉上它有很多摊儿也快收了。于是我继续往那个秋节夜市走，就这么执着，直到我快走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这街上的摊儿从小饭馆变成卖菜的了，就是真正卖菜的，就是卖鱼的。卖肉的，我开始看到卖水果我觉得很正常，对吧？后来当我看到卖菜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正常，这是为什么要夜里出来买菜，谁会夜里出来逛街买菜呢？然后当我看到一个卖肉的摊和卖鱼的摊的时候，我彻底就是整个人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惊奇模式。然后关键是这个摊会有不断的有人来光顾，就是带提着塑料兜来，鱼多少钱，然后他就买，然后这边那肉就咚咚给他剁什么牛腩啊什么这种肉，然后他就端着拿这个塑料袋就买走了。
1: 你对生肉也能流口水是吗？
0: 不是，是我对这件事产生了很惊奇的疑问。就是当时我在那儿的时候，我走到那儿的时候已经十二点了，就是离十二点大概可能差个一刻钟左右吧，就是接近午夜的时候。你们能想象一条灯光昏暗的一条马路，中间车来车往，然后两边全部都是这些摊位，
1: 吉隆坡的新发地。
0: 这可是他是在路边的，关键是新发地七点半就下班了呀，这地方对吧？然后而且呢，那些真正批发的我们看到的集散地都是那种大货车，因为我家离新发地很近啊，他就是晚上你去的话都是那种大货车，然后都是那些小三轮来上货的，也没有我们这些散客什么事儿。但是我看到的就是很多人他是骑着那种电瓶车也好，然后开着车，还有跟我一样徒步走过来，就是类似于买东西。我想啊，可能这边的下班也比较晚，然后呢也是晚上买点东西做夜宵，我只能这么理解。于是我就开始在那个街区一直往那个所谓的秋节夜市的方向走，又没走到，结果因为我还是没走到，因为我发现又有一条街特别热闹，于是我又拐弯了，在那边绕了三四个街区，在后边还有什么后备箱集市，再往后面还有那种咖啡厅，后来我还特意用那个AI 查了一下，有那个印尼特色咖啡厅，有马来西亚特色咖啡厅，晚上都提供夜宵，然后再往后面走还有更热闹。我说这地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因为那个他们比我后来多待了一天，我听袁一跟我说，就那个夜市，秋节夜市是礼拜六的一个特别大的 Saturday Market。
1: 对，他们那边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有很多夜市，但是他是会换着地儿摆放
0: 啊。
1: 比如说你去到这个 Chalky 秋节夜市，它是几乎在周末，比如周六晚上会集中在秋节这个地区，然后它会更偏当地马来人和印度人一些，但是也会有少部分华人。但到每周三的时候，我们后来就回到吉隆坡，又逛了一个叫康乐夜市
0: 啊。
1: 它会有点类似在吉隆坡。

0: 坡周边摆一条有700多个摊位的巨长无比的摊位，
1: 那岂不是更大呀？
0: 那个更大，但是它会更偏华人一些，会有更多你很熟悉的一些吃食啊和小物件，所以它的，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混居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它是很多元、很包容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夜晚的时候，包括我们后来又在康乐夜市发现了这种很神奇的一些夜市的摊位的原因吧，我想。
1: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后来也问了一下当地人，就是好不容易抓着两个会英文的摊主，然后他说，因为我问的第一个摊主是卖榴莲的，我也想实现一下榴莲自由。他的榴莲不仅便宜，而且样子很多，比我们白天吃的大概多个4-5种。而且他的价格可能是，就是也就在40-50块钱马币一公斤的样子，
0: 乘以1.74就是人民币，
1: 对，差不多180块钱。好的啊，便宜的大概20块钱、10块钱的都有。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半夜？那时候已经快1点了，在这儿开榴莲，我说会有人光顾？他说，因为我们这第一白天很热，所以不管是水果的供销也好，这些光顾的主顾也好，真是就是吃客，很多人会夜里来，因为凉快，所以他榴莲不容易坏。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6: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7: 一行白鹭上青天。
8: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9: 快看，那是什么？
10: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1只、2只、3只，
11: 哎呀，还有的，那边，
10: 对对对对对对，
11: 看，
10: 哇！
1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1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1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14: 光影在歌唱。

电影散场，音乐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罗彤。日本配乐师曾经一度成为中国式大片的标配，姜文和王家卫呢，也是华语导演当中非常重视配乐的两位导演。但是相比于原创的配乐呢，他们更加的喜欢直接从别处去扒音乐。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中的《乡村骑士》将拿来主义，不着痕迹。他任性的把九十让给太阳照常升起的配乐用到《让子弹飞》这部电影当中，甚至他的电影《一步之遥》，他的片名就直接取自一首阿根廷的 Tango 舞曲。王家卫的《2046》的开篇是选用波兰导演基斯基洛夫斯基《十戒之杀戒》的配乐，并且还采用了神秘园乐队创作的一些 New Age 的音乐，也就是新世纪音乐。一代宗师也是直接借力了莫里康内为《美国往事》做的配乐。当然，相比于配乐，华语电影在歌曲会相对的重视，主题曲啦、片尾曲、插曲、宣传曲应有尽有。早些年也开始流行在单部电影当中进行歌曲的串烧，以勾起观众集体的回忆。比如说港囧就会大量使用粤语金曲来贩卖情怀，夏洛特烦恼的男主角一觉醒来回到高中时代，在许巍、朴树、周杰伦红之前抢先一步把他们的作品据为己有。就连解救吴先生也用恭喜发财这首歌玩黑色幽默，深化刘德华这个梗。除此之外呢，很多华语电影当中也会借用到非常经典的英文歌。那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声光融合，为各位来盘点华语电影当中出现的英文歌。我们先来听到这首出现在电影《九层妖塔》当中的，来自梦龙乐队的这一首 Demons。

据说为了买下这支由格莱美最佳摇滚乐奖得主梦龙乐队演唱的 Demons 的版权，片方是花了500万的天价，真的是千金买来一声响啊。这首摇滚风格的歌曲呢，出现在电影的结尾，当打怪结束，西域边陲，大漠孤烟，一切云淡风轻，具有魔性的音乐随画面响起。导演陆川认为，梦龙乐队的这首歌和九层妖塔在调性上有着很高的契合度。他说，我当时第一次听到梦龙这首歌，就立即决定要拿来作为九层妖塔的主题曲。梦龙的声音质感是硬的、粗糙的，同时也带有细腻的地方，这和九层妖塔所要呈现出的氛围是相通的。在这首歌里，梦龙不停地唱着身体里的恶魔，反复描绘着一个人如何与心里的怪兽抗争。在九层妖塔里，胡八一一行人也同样的在与未知的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家具大道辅路从家具大道到康乐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工业南路从工业东路到十大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0分钟。科创路从东莞大道到学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声光融合，为各位来盘点华语电影当中出现的英文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来自 Sweet 带来的 So Young。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6: 你是影中的过客，
7: 他是影中的路人。
6: 你在光影外回味，
7: 他在光影里长存。
6: 欢迎收听
8: 《光影在歌唱》。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问候你午安，我是罗彤。今天声光融合，我们来听听中国电影当中出现的英文歌。刚刚有分享到用到的苏卫的乐队他们的歌曲，把英文歌曲的名字当作电影的英文名，并且融入到电影当中。后来呢，又有一部模仿他的做法的电影叫做《何以笙箫默》，他的英文名叫做 You Are My Sunshine。

0: way.
1: You are my sunshine， 真的是一句浪漫的表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到电影当中的英文歌曲，这一首是来自韩寒的电影处女作《后会无期》当中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的原曲，它填了词之后变为电影的同名歌曲《后会无期》。我们来听到的是原版 The End of the World。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罗彤。今天我们声光融合，来听听中国电影中出现的英文歌曲。

动画《李献计历险记》成名的李阳，在他的微电影《坏未来》当中用了很多的英文歌的元素。坏未来呢，是一个36分钟的微电影，它集合了爱情、魔幻、悬疑、动作、谍战等元素，将超能英雄、无间爱情、世界末日、万物轮回融为一体。他的天马行空、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和强大的世界观构成了坏未来的内核，同时呢，也是一个除去其表面的魔幻、动作、谍战等所有元素的外表之后才能见到的人性光芒与极致的爱情故事。坏未来尽管是一个微电影，但是呢极具才华，尤其是30多分钟的故事配乐非常的出彩。同样的拿来主义导演在音乐方面的造诣令人感叹。故事当中呢，男主角看着昔日恋人为了保护自己随着火车被炸毁，心如刀绞，急促奔跑想挽回眼前发生的一切，伴随着酷玩乐队的这首歌的高潮章节，那种撕心裂肺真的是令观众感同身受。我们来听听这首 Fix You。

0: 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8: 4008000000，
7: 参与报价有好礼。
9: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1: 他是影中的路人。
1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1: 他在光影里长存。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声光融合，我们来听听中国电影当中出现的英文歌曲。在节目的最后呢，要

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 4008-6个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个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
6: 帅，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工业南路从十大公路到工业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从工业东路到十大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工业西路从管张路到工业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

0: 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1: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0: 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7: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8: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0: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0: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9: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1: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9: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12: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4: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14: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5: 八亩是吧？
14: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5: 80呗。
14: 好。
15: 啊，我出来碰下，我这儿滚将将。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6: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不到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17: 包皮尔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8: 也想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9: 可以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8: 行行行，
19: 记不住人了，
18: 等一下啊。等一会
20: 儿，等一会儿就。啊，拍
18: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21: 等到那个。
20: 着急了。
18: 对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熟透了。
17: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20: 其实
19: 我说黑总啊，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22: 哪种啊？瘦呀，我给你挠啊。
19: 那你就
17: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鹿角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20: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0: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23: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4: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23: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5: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23: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0: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1: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6: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27: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26: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 当地时间六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

0: 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
1: 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 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
2: 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姆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 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3: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0: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3: 美国X-59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店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接了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们在聊天时候的发挥真的要分人，就特别奇怪的一个事儿，就是你跟你自己的好朋友聊天，无论他说什么，就没有你接不上的梗啊。你像我就是，我一个哥们今天就问我说，哎，我今天吃了小米粥很辣，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因为小米辣。对不对？太无聊了。但是一旦跟你自己喜欢的人说话啊，就没有你冷不了的场。你在干嘛呀？哎，我在看电视。哦，看电视啊。你们家电视是什么牌子的呀？不过也没事儿，反正最终都是自己的兄弟。还有一个就是跟自己的长辈聊天真的特别难受，你会用尽所有的方法来讨他们的开心，但是呢，长辈三言两语就可以让我们烦心。比如说你姑姑来你家里了啊，姑姑你这身衣服穿得真好看，搭配真棒啊。姑姑说，哎呀，是吗？你什么时候结婚啊？工资涨了吗？同一个世界，同一个长辈。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事儿，就是大家呢可能都没有注意过，就是可能你都不知道自己的朋友圈啊还有这样的一类人，他们可以感受到双重的快乐。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他在朋友圈里发着大吃大喝啊，吃喝玩乐的图，大家都特别羡慕他吧，但其实呢这些图都是他们盗的啊，而他们自己呢正在体育场里偷偷减肥。哇，你想想这类人细思极恐，还偷偷减肥是吧。有的说胖一点也没有什么，对不对？不要老是想着减肥。你想一想啊，我们吃的所有的食物，它的最初都是从太阳那里获取的能量，对吧？所以你吃的越多，消耗的太阳能就越多。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算的话呢，如果你胖了，那你就是一大缕阳光。哎呦，啊，刺眼。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有些年轻人啊特别的消极啊、很不好，整天什么哎呀人间不值得。我觉得不是人间不值得，是你遇见的人不值得，对吧？你不能让人间背这个锅呀，啊，这不公平。而且我发现大家来老是来抱怨的时候都是因为自己压力特别大，而且当你压力大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人站出来跟你说啊，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有没有发现那些给你很大压力的人，他最喜欢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哎呀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嘛，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哼，这是一个小秘密。现在不少的朋友对于社交啊有很大的压力啊，社交恐惧症。你像我之前一个朋友啊，有一天心情特别沉重，为什么呢？因为下午需要给一个客户打电话，就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就社交恐惧症对他来说太难受了。他说还不如让我写两万字呢。但是这个也没办法，你推不掉嘛。他说以前在跟客户打交道的时候，有时候客户会问，然后方便语音说一下吗？他说当时特别想说，不可以，

很多朋友喜欢在假期的时候带上家人和朋友啊一起去野餐啊，铺个布，上面放上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也特别喜欢。我记得有一年我去野餐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特别尴尬的事儿，就是我刚把野餐那个布啊，那餐布铺好，把水果啊东西都放上去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大爷就来问我说：“小伙子，你这里苹果多少钱一斤啊？”我当时一脸惊讶，我说：“啊，大爷，你来找马冬梅吗？”特别的尴尬。然后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呢，还有很多朋友问我说：“你野餐，你是在农贸市场野餐吗？对吧？要不然别人就会问你嘛，很尴尬。但有的时候就是别人特别客气的时候，你也特别尴尬。比如说那个某某捞的火锅，就服务态度特别好。有时候你走到门口，那服务员小哥就问你说：‘你好，是准备来用餐吗？’啊，然后你就特别不好意思的回答说：‘啊，不是不是，我是路过的。’然后别人还要感谢你啊，感谢您的路过。”压力特别大，你不去吃你都觉得不好意思。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3: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很多男生会觉得哄女孩子是一件特别头疼的事儿啊，很多时候女生生气，其实心里啊，不是关注谁对谁错，而是看看你到底爱不爱我，对吧？所以说男生啊，你不要上去就啊叨叨叨啊，跟他解释，给他讲道理没用啊，你就慢慢哄，是吧？哄到他开心了，笑了，不吵了，你再给他买个包，这个事儿就解决了。我觉得我这个人哄女孩子还是挺厉害。比如说我哄女孩子睡觉，只要我问她一句在吗，他们就说哦我要睡了，特别好。但我也在想，就是男生生气了，女生要怎么哄我们呢，对吧？你不能老是我哄你们呀。根据我的经验呢，就男生每次生气，女生会生更大的气啊，让你来哄她。就在他们的世界里，就觉得男生不应该生气，不配，

0: 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有些焦虑，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这段时间呢每次把车停下来之后，我都是在车上坐个十分钟再去上楼的。然后我们见一个同事还问我，哎，说李毅怎么这几天你都在车上坐一会儿再去上班啊，说我看见你好几回了。我说啊，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坐在那个电动车上头，我能看不见吗？我似乎明白我为什么焦虑了，真的，我今年我一定要坐公交车来上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强调要落细落实安全防范各项措施，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多措并举细化保障，各镇街全力打好高考护航卷，最高300万元，东莞。

0: 中奖七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东莞市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平台正式上线运行。东莞开展全国爱眼日公益活动，引导全民重视眼健康管理。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5号，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安全生产等工作。会议还召开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近期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当前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协同联动，完善应急预案，落细落实安全防范各项措施，标本兼治，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精准发力，织密织牢城市安全防护网。要立足城市安全长效治理，抢抓国家政策机遇，积极谋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重大项目，补齐城市排水防涝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城市防灾减灾能力。要抓好三合一场所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和专业批发市场专项整治，强化一网统管、平台数据更新和作用发挥，建设好村社区兼职消防队伍，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火灾事故发生。要合理布局烟花爆竹销售点，全链条抓好安全监管，要常态化排查重点水域安全隐患，完善智能监控设施设备，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要扎实做好高考期间各项服务和安全保障工作，实时跟踪气象变化趋势，针对性完善工作预案，强化应急演练，切实提高涉考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六月暖风裹挟着岭南温润暑气，漫过馆驿街道，护航青春奔赴。6月7号，全市4.5万名考生即将奔赴29个考点，在3天高考中落笔圆梦。连日来，我市各镇街集中开展静音行动，对辖区内高考考点及考生驻点学校周边环境进行全面整治，严控噪音扰民、占道经营等行为，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
2: 南城城管分局
3: 执法人员一行来到考生驻点学校周边的在建工地、沿街商铺及居民生活区，开展拉网式排查与宣传劝导，严查工地夜间施工、高音喇叭促销、装修作业等噪音源，要求相关单位在高考期间合理调整作业时间，严格落实静音要求，同时发放高考期间降噪倡议书，耐心讲解相关法规政策，争取市民和商家的理解与配合，共同为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和休息环境。
4: 这边有一个那个降噪通知书给你们的，最近这几天要注意一下这个作业时间。这边因为有这个驻点，这个考生在南博这边。
3: 南城城管分局表示，高考期间将持续加大巡查频次和执法力度，在重点区域安排专人定岗值守，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问题。对影响考生备考的违规行为，做到快速响应、从严查处，以最近的环境、最实的举措，助力学子安心应考。
5: 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南城分局雅园片区片长陈志渊：
6: 除了执法检查，我们更注重提前宣传和劝导，挨家挨户发放倡议书，跟商户讲清楚高考期间的相关规定，争取大家的主动配合。高考期间呢，我们会安排专人定岗值守，第一时间处理噪音扰民问题，确保考生有一个安静有序考试的和休息环境。
3: 大朗城管分局工作人员来到东莞市第13高级中学周边沿街商铺，向经营户、过往市民派发静候高考倡议书，通过上门宣讲，引导商户自觉落实降噪、规范经营要求，从源头减少各类扰民问题，全力营造静谧有序的备考环境。
5: 大朗城管分局市容执法组副组长叶秋伟：
7: 为了给考生一个安静的环境，我们执法人员加大了考点周边巡查力度，严查工地噪音、商铺喇叭、占道叫卖这些扰民行为，全力建造护航高考，祝考生金榜题名。
3: 此外，大朗城管分局还对考点周边道路进行全覆盖、精细化的洒水保洁，持续优化考点周边市容环境，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东莞发布天气预报，高考期间我市有强降雨风险，雷雨容易出现在早上和中午复考时段，对交通出行有一定影响。考生及家长请留意最新天气情况，预留充足时间提前出门。复考途中如遇紧急情况，可拨打110报警电话求助，确保考试顺利进行。
8: 气象部门预警，高考期间受西南季风影响，我市多雷雨天气，其中7到8日降雨强度较前期预报有所加强，强降雨风险高，但出现极端强降雨的风险较低，高温天气缓解。其中7日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8日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9日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高考期间，雷雨容易出现在早上和中午复考时段，对交通出行有一定影响，需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各位考生要提前备好雨具、干的衣鞋，防止考试证件、文具被雨水淋湿。要根据天气情况，结合考前踩点情况，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采取合理的出行方式，留足入场智能安检和身份验证的时间，建议至少提前60分钟到达考点。今年东莞交警部门在全市各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除考务、送考等特殊车辆外，其他机动车禁止通行，过往车辆禁鸣喇叭，减速慢行。同时，交警部门还设定便民考生服务点和专车，全警上路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应急服务。东莞市出租车行业协会联合43家爱心企业，集结280辆送考车，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考生及家长可通过电话提前进行线上预约，由志愿司机提供点对点上门接送。各考点周边同步设置送考车辆停靠点，安排志愿司机值守，为未预约但有紧急需求的考生提供临时送考服务。考生复考途中如遇紧急情况，需及时向学校老师反馈，也可直接拨打110报警电话求助。
0: 2026年6月3号，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第9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市级资金拟奖励计划的公示。根据计划，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等7家已获认定的企业拟获得市级资金奖励，奖励最高达300万元。
9: 早在2025年11月，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第9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东莞共有7家企业成功入选。这些企业在各自细分赛道长期深耕，凭借技术突破与智能制造能力，走出了一条单项冠军的成长之路。时隔半年，2026年6月3日，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第9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市级资金拟奖励计划的公示。根据公示，上述7家企业拟获得市级资金奖励，总金额达1640万元。他们覆盖人工智能、光磁、新能源、医药、五金、精密结构件等多个制造业关键领域。其中，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拟获最高奖励300万元，其余6家企业拟获奖励金额在190万元至240万元不等。公示同时明确了具体的奖补标准，未获得过专精特新小巨人市级奖补的企业，可一次性获得最高300万元奖励。已获得过市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资金奖励的企业，每家核减市级奖补50万元。公示附件中列出了详细的拟奖励项目清单。制造业单项冠军被誉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认定标准极为严苛，要求企业长期专注并深耕于产业链某一环节或某一产品领域，从事相关领域达10年及以上，市场份额全球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3位，创新能力强，企业生产技术工艺国际领先，重视研发投入，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主导或参与制定相关领域技术标准，质量效益高，企业申请产品质量精良，关键性能指标处于国际同类产品领先水平。一批批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的涌现，与东莞持续优化优质企业培育体系密不可分。近年来，东莞市高度重视制造业企业梯度培育， 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动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东莞市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等政策，系统推进单项冠军培育工作。2026年2月，东莞印发关于加强品质提升和品牌打造增创制造业新优势的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进一步推动企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同时，东莞对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给予针对性奖补，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目前，东莞已构建起国家、省市三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体系，优质企业培育工作走在全省前列。此外，东莞还建立了市、镇、街、园区联动服务机制，对重点培育企业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在研发投入、人才引进、融资服务、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正是政策加服务加生态的综合优势，推动越来越多单项冠军企业在东莞加速成长。
0: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28批。2026年6月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9批。截至6月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19批12件群众举报件中，阶段性办结9件，正在办理中3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0: 6月5号是第55个六五环境日，连日来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全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深入践行文明生态理念。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环境资源行政案件巡回审判活动开进道教法庭，以巡回审判加知识讲座的方式，将环保法律知识送到基层，提升社会各界依法保护环境的法治意识，护航绿美东莞建设。
11: 本次巡回审判针对的是一宗发生在望牛墩镇的环境资源行政案件。此前，望牛墩镇环资分局执法检查人员发现，某净水技术公司存放的工业固废绿渣存在流失渗漏至场外农田渠道，并最终排入河冲的违法行为。之后，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处罚12,500元。企业不服，认为本次事故是因台风撕裂厂区顶棚雨水倒灌所致，属于不可抗力因素造成。企业诉至法院，诉请法院判决撤销相关处罚。望牛墩环资分局综合执法办等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案件属地社区工作人员、企业代表和群众代表约20人参加了旁听，本案将择日宣判。东莞市望牛墩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办事员卢沃东：
12: 使我信受教育，基层执法不能凭经验，不能图省事，必须依法依规，细化执法细节，做到文明执法、经济执法。
11: 据了解，我国今年六五世界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也于近日开启了主题为绿美东莞建设司法助力共行的环境保护普法行系列活动，以巡回审判加专题知识讲座相结合的方式，剖析典型案例，讲解相关法律知识，号召社会各界共同行动，共建绿美东莞。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法官王建海：
13: 我们是从2021年就已经建立了巡回审判制度了，特别是在每年的6.5世界环境日的时候呢，会到案件属地去开展巡回审判。这个目的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市民，包括执法人员，近距离的感受庭审。
11: 东莞市

0: 是第一人民法院法官易菲菲。
1: 希望通过这种以案释法的这种方式啊，就给大家敲响这么一个警钟，希望大家能够知法、懂法、守法，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能够严格履行主体责任。
2: 近年来，随着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车位使用权交易日趋活跃，但权属认定难、交易风险高、信息易断裂、维权举证难等问题长期困扰着广大车主。六月五号，东莞市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平台正式上线运行，由东莞市东部公证处主导推出，以公证法定公信力与区块链存证技术为双重支撑，打造权威、安全、便捷的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服务体系，让每一份车位资产皆有证可依。
3: 在传统车位使用权交易与管理中，车主往往仅持有开发商出具的合同或收据，直至凭证一丢失、一损坏，且一旦开发商注销或物业公司更迭，相关信息便难以追溯。二手车位转让时，由于缺少合规统一的权属凭证，交易双方常陷入信任困局，发生纠纷时，当事人更面临自证难的尴尬处境。新上线平台直击上述痛点，将公证的法定证明力与区块链存证技术深度融合，备案流程由东部公证处基于对申请人提交的合同、付款凭证等材料进行严格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审核通过后出具的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证书成为公证处对车位使用权现状及相关事实的权威见证，该证书可直接作为权属主张、交易流转及纠纷维权的强有力证据材料，从源头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平台核心保障来自两大支柱，其一，公证专业见证，备案全程由公证员在线核验，确保每一份车位权益状态有据可查。其二，区块链存证，车位备案信息一经上链，实现永久留存，不可篡改，全程可追溯，有效规避纸质凭证遗失或被篡改的风险，确保车位权益记录安全可靠。在此基础上，平台还体现出三大便民优势，精准适配，聚焦使用权车位，覆盖从初始备案到二次流转的全流程需求，线上办理，依托微信小程序，材料拍照上传即可提交，审核通过当日生成电子凭证及备案证书，流转畅通，备案后可快速核验权属信息，打通二手车位交易的凭证壁垒。目前平台已开放线上与线下两条便民通道，以购置使用权车位希望获得权威保障的群众，计划转让二手车位需通过法定备案保障交易安全的群众，对车位权益存在顾虑希望借助公证加科技双重保障的群众可以优先办理。此次平台上线是公证服务赋能民生、守护群众资产权益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将持续优化平台功能，提升服务质效，以更专业、更高效的公证服务护航东莞群众的每一份资产安全，让公证真正走进民生，服务民生。
2: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东莞市盲人协会围绕今年活动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在东莞图书馆举办“爱眼日”专项公益活动，提升公众护眼意识，传播科学用眼知识，倡导健康用眼行为，推动全社会重视眼健康管理。
0: 活动邀请眼科专家吴波开展眼健康科普讲座，围绕眼病预防、日常护眼方法等内容普及专业护眼知识。在随后的捐赠环节，广东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现场捐赠了35台手机，助力生生有息公益计划，帮助视障人士打通信息获取渠道。东莞爱心团队捐赠保龄球运动器材，丰富视障群众文体生活。爱心服务平台负责人还现场推介就业帮扶服务，助力视障人士拓宽就业路径。东莞市盲人协会会长何月贤：
4: 举办这个爱眼日活动，就是为了更好地宣传眼健康，让全民都重视眼健康，以防眼疾病的发生。
0: 视障人士张淑芬：
5: 回家我也会教小孩怎么样去保护眼睛，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捐赠的物资，让我们感觉很温暖。
0: 下来，东莞市盲人协会将持续汇聚社会公益力量，聚焦视障群体生活与健康需求，常态化落地助残惠民服务，营造全社会关爱帮扶残障人士的良好社会氛围。
2: 近日，由市委社工部、市总工会、 联合陆讯 T 卡华虹东莞眼镜有限公司工会、伊势路陆讯 T 卡基金会共同开展的晴暖新业态公益配眼镜捐赠仪式在东莞市工人文化宫举行。本次活动为全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环卫工人及困难职工捐赠1000副光学眼镜，送上工会娘家人的温暖。
0: 活动现场，陆讯 T 卡华虹东莞眼镜有限公司高层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赠送了公益配眼镜支票券。随后，来自莞城、南城、东城、万江的48名职工代表在现场接受了专业的视力检测和验光配镜服务。
3: 伊势路陆讯 T 卡集团亚洲运营人力资源总监 Mr. Alessandro Tiffi。
6: 我们会持续开展这项公益行动，依托我们的公司核心专长，精准对接社会需求，持续推动公益项目的规模化，不仅会在东莞开展，还会逐步推广到全国更多地方，让更多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
0: 活动现场，受赠职工代表有序排队进行验光挑选镜架，专业的验光师耐心细致地为每位职工进行视力检测，整个过程贴心周到。
7: 我眼镜有点损坏了，放在车上太阳晒爆了，那个膜有点花，所以我想重新配一副，挺好的。我觉得既可以帮到人，又可以有需要的人，有时候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用眼习惯各方面的，也能来这种地方来测试一下嘛。
0: 据了解，自2022年以来，该活动已累计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环卫工人免费配镜2600副，今年捐赠数量达到1000副，受益面进一步扩大。公益配眼镜是市总工会关爱新业态劳动者的具体举措之一。今年市总工会将切实做好下送清凉、工会暖心礼包、学历提升入会送礼券等活动，用好市总工会新业态临时困难救助专项资金，将关心关爱新业态群体做到实处，不断增强新业态劳动者的归属感、幸福感、安全感，最大限度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吸引过来、组织起来、稳固下来。
2: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9: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8: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1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Maybe I was jumping in， 当我发现那个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幸运币。Not me， 当这一切变成交易，我给你的感情变成基本利息。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4: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着火了！
6: 着火了！
5: 着火了！
6: 着火了！
5: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6: 身上着火
5: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7: 啊，我的钱和证件。
5: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0: 在喧闹吵嚷充斥着咒骂攻击的声音的时候，也许可以静静凝视一朵花慢慢绽放的力量，慈悲的力量，温和的力量，还有包容的力量和美的力量。
1: 山人无

杨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张信哲曾经在学校的歌唱比赛当中被发掘，签约滚石唱片的子公司巨石音乐，第一张专辑《说谎》就一炮而红了。一年之内，他连续推出三张专辑，退役退伍之后呢，演唱了《难以抗拒你容颜》，依旧是畅销的。在沉寂一年之后，推出新式专辑，主打歌来自李宗盛《爱如潮水》。而这首歌也成功地把张信哲推上了巅峰，成为他音乐道路上不可取代的作品。

今生长成这般模样，贪生怕死，好吃懒做，自私自利还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
4: 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清远的空气品质第七项，台北市阴阵雨。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共撑一把伞。台东地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上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总是挂在嘴上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人总是很容易被自己说出的话所催眠。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家的感觉好无聊，喝一下绵羊，去享受家乡的味道。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一只，两只，三只，
6: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看，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老爹迪克牛仔翻唱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爱如潮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都堪称经典。很多歌迷都觉得他非常的有男人味，说听他的歌就是尝了一坛酿了多年的酒，柔中有劲，咆哮中又带着些许心酸，那种复杂的心情真实的直击心脏。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打开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说起歌手胡夏，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参加的也是选秀节目。2010年，胡夏参加星光大道，从海选一路走上了决赛，拿到了冠军的好成绩，顺势出道，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和音乐人。签约公司之后呢，发行了首张专辑《胡爱夏》，而且凭借这个专辑拿到了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样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内地歌手。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齐秦的巅峰年代是在80年代，那会儿齐秦的出现打破了听众对于创作歌手唱功不好的印象，比如罗大佑、李宗盛，又比如他也打破了唱将型歌手不会写歌的固有观念，比如谭咏麟、张国荣。因为有了齐秦，所以把乐坛的音乐偶像的水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转身离开。
1: 在这个世界上，爱情似乎是最不能考验的东西，坚固时能排山倒海，但脆弱时又一碰就碎。我们都向往着一牵手就能一路走到白头的深情，而现实生活却是有太多的感情脆弱到不堪一击。如果一段感情再也无法继续，如果一个人再也不能拥有，不如就此别过，以体面的方式来斩断曾经的牵绊，来结束所有的关系，同时放过自己，也放过他人。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张爱玲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她说：“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世间多的是爱而不得的故事，失去和遗憾才是人生的常态。而爱情本身呢，也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美好。那为什么爱情依旧如此迷人呢？是因为除了圆满的结局之外，每一段感情里也必定会有属于它的一份沉淀，就像酿的酒一样，最终的味道不一样，但这个过程你已经体会到了。而且，故事在往前进时，我们要做的也不是停留在原地，抱着一份无法实现的遗憾暗自神伤，因为迈过去，前方会有更美的风景。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情，当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爱情的蛮横和残酷。

安静的妥协的坠落的那个我却从未撕碎过梦想。

远。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滂沱挡在外面，不羡慕贪玩的少年和青春岁月总。

云想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想一

懵懂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

弹指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

最后才换来

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搬了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啊，好梦方闲，忽听环佩声响，引见素迷飘飘，毕竟是谁个神仙下降？
1: 我乃是六川水神，掌握全川水人，今夜连军被俘，才有飞。

0: 开得门嘅。
1: 哎呀，安乐，如果你再唔开门嘅，我大声嗌话你黑落妻子噶，入嚟啊！
0: 哎，好啦好啦好啦，唔好再嗌啦，是我怕咗你啦。
1: 咁你快啲开啊！
0: 嚟啦嚟啦，开门俾你啦。
1: 先，喂，
0: 你做乜闩埋个门啊？
1: 哎呀，韩乐。

0: 再不肯同我翻去嘅，我又是大声嗌噶啦。
1: 喂，千祈唔好啊！我好啦，我答应同你一齐走啦。嗱、你着翻件衫先啦。
0: 系咯，咁似系噶嘛。
1: 好先行啊，秀音妹。
0: 嗯。哎呀，你呃咗我出嚟，又闩翻道门啊！
1: 阿弥陀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

0: 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1: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55”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9: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8: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0: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8: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1: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7: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3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2: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

0: 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四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0: 在漳县五羊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0: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华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6: 好，感谢。
5: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6: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5: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7: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8: 兄弟们，关键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9: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0: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9: 哦，有肉有菜。
10: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5: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1: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5: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2: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13: 陕西的。
12: 陕西的。
13: 西安。
12: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3: 好。
12: 在相声送麦放饮，必须一亩算一亩。
13: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9: 咱是从哪来的呀？
13: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4: 送
13: 到
14: 地
13: 头，地
14: 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5: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5: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6: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6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

0: 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0: 蓝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蓝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2: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0: 蓝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蓝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蓝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4: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4: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 巴基斯坦

0: 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2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1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 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

0: 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小时候总觉得人要聪明，过目不忘，不读书也考第一，这才是自己的偶像。你会看见那些天天苦读的同学，哪怕高中状元，也不值得羡慕。等到年纪渐长之后，才了解努力专注不但是美德，也是个性和本事。美德需要培养，个性很难改变，而本事更是未必追求可得。
1: 如果有一个小村落，一条弯弯小河，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起阿维里。
1: 1998年，那英和另外一位天后王菲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表演，合唱了《相约1998》，随即红遍全中国大陆，更巩固了两人的天后地位，至今也成为了春晚历年来的经典环节之一。同年，那英推出了至今华语唱片其中一张经典之最的专辑《征服》，同名主打歌《征服》带有诚实的中音和嘹亮的高音，而配器上趋于简约化，旋律高潮起伏变化大，很适合那英宽阔的音域，更为了推出那英嘹亮的声音，被认为华语音乐最难唱的歌曲之一。这张专辑一举征服了全亚洲歌迷和音乐人的心，可以说是那英个人的登峰造极之作。专辑在台湾地区销量超过了70万，全亚洲超过了200万。她凭借这一首歌是入围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奖项的中国大陆女歌手，并且荣获了众多华语女歌手的奖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3: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4: 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5: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死志愿者。
9: 我是党员，
7: 我不上谁上？
10: 我不上谁上？
11: 我先上。
12: 我上。
3: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5: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3: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5: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3: 同舟共济，
5: 万众一心，
13: 共创民族的荣光。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5: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会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人的一生有一个半童年，一个童年在自己小时候，而半个童年在自己孩子小的时候。童年是人生的神话时代，将信将疑，一半靠父母的零星口述，很难考古。错过了自己的童年，还有第二次机会，就是自己孩子的童年。年轻爸爸的幸福感，大概仅次于年轻妈妈了吧。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林依晨，你会发现工作之外她真的很低调，她的产量呢也不算多，几乎是一年一部，即使当红封后之后

0: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8点整。
4: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5: 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强调要落细落实安全防范各项措施，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多措并举细化保障，各镇街全力打好高考护航券，最高300万元，东莞拟中奖7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东莞市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平台正式上线运行。东莞开展全国爱眼日公益活动，引导全民重视眼健康管理。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5号，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安全生产等工作。会议还召开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
6: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近期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当前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协同联动，完善应急预案，落细落实安全防范各项措施，标本兼治，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精准发力，织密织牢城市安全防护网。要立足城市安全长效治理，抢抓国家政策机遇，积极谋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重大项目，补齐城市排水防涝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城市防灾减灾能力。要抓好3合1场所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和专业批发市场专项整治，强化一网统管，平台数据更新和作用发挥，建设好村社区兼职消防队伍，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火灾事故发生。要合理布局烟花爆竹销售点，全链条抓好安全监管，要常态化排查重点水域安全隐患，完善智能监控设施设备，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要扎实做好高考期间各项服务和安全保障工作，实时跟踪气象变化趋势，针对性完善工作预案，强化应急演练，切实提高涉考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六月暖风裹挟着岭南温润暑气，漫过管义街道，护航青春奔赴。今天全市4.5万名考生即将奔赴29个考点，在3天高考中落笔圆梦。连日来，我市各镇街集中开展静音行动，对辖区内高考考点及考生驻点学校周边环境进行全面整治，严控噪音扰民、占道经营等行为，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
7: 南城城管分局
8: 执法人员一行来到考生驻点学校周边的在建工地、沿街商铺及居民生活区，开展拉网式排查与宣传劝导，严查工地夜间施工、高音喇叭促销、装修作业等噪音源，